0: 寻味吉林。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啊，我刚才扫了一眼群里边，然后就看到麒麟猪肉今天早又吃得如此之丰盛。
1: 真假的呀？干啥呀？这是
0: 清炒土豆丝儿、红烧肉、烧茄子和西红柿炒鸡蛋。
1: 大早上吃红烧肉是不是就是过了点儿啊？
0: 这得是几点起来就做这个红烧肉啊？
1: 就是的呀。
0: 啊，
1: 你等会儿。他这边对面是不是还放个小皮皮呀、
0: 啊？啊，妈呀！
1: 百威吗？你看看，啥配置啊？这是。
0: 我如果要是说今天早上就是做这几道菜的话呢，那我就肯定是吃一天了。就是我中午和晚上绝对不会再做饭了。
1: 我觉得也是。
0: 啊、
1: 但是你就瞅他这个量，他该做还得做。
0: 嗯、哎呦我的妈！太厉害了啊！
1: 关键我就寻思，这个大早上整个小皮皮这玩意儿，听着不咋那啥呀。
0: 早酒，你这叫早酒，
1: 就乐意喝点的朋友是挺那啥的
0: 啊。然后早晨呢，群里边也很热闹，大家都在这个打卡问早安什么的。今天我看看最早的是清新呐啊，以往每天都是海福都是3点多啊，今天清新是4:08，
1: 要不来上个早班呢？啊、
0: 对对对。
1: 啊，我这两天我这起的这个费劲呢，要不然咱说来上早班呢？
0: 啊。豁然开朗也发来了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个温度啊，36、37度，
1: 搁哪呀？
0: 豁然开朗应该是在辽宁丹东吧，差不多。
1: 丹东就这么热了
0: 啊？
1: 那南方的朋友现在得啥样啊？
0: 哎，是不是丹东啊？豁然开朗是丹东吧？还是抚顺呢？我有点忘了。
1: 丹东
0: 啊，
1: 豁然丹东
0: 啊，丹东啊
1: 啊
0: 啊，
1: 是不是我们那个也是听我们节目那个朋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丹东
0: 啊，丹东啊。真的是太热了、啊，
1: 吃蚬子的地方吗？
0: 啊，对对对，还有大草莓，
1: 还有对，还有大草莓
0: 啊。
1: 然后那个是我真是有早上就听节目的朋友啊，
0: 有
1: 就监督我呢，就早上6点多听我上节目了。他说今天周航又能主持即时极品了，
0: 就看看你到底能不能。
1: 就不是，其实早上那个点不是为了听我节目，
0: 啊、
1: 就是为了确认一下我早上能不能来上即时极品
0: 啊
1: 啊，
0: 也不是为了听第一报道，
1: 对第一报道的。
0: 是为了去抓包，
1: 对，然后一听啊、哦，上早班呢，那行，我先躺会儿，我等一会儿即时极品呢、
0: 啊。对对对，
1: 这扯不扯呢？
0: 真是。行啊，今天跟大家说几个生活当中的看似健康实则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你其实全都做错了，朋友们。
0: 哎，对对对对对，罗列一下，比如说起床之后
1: 啊，
0: 立刻叠被子。
1: 那被子能叠吗？不能叠呀。
0: 然后趁热喝汤，吃饭更健康。
1: 那汤不就？那对、那我知道这事儿、
0: 哎，
1: 那我知道这事儿。
0: 在水龙头下边冲洗生肉，卫生又干净。
1: 不能冲吗？
0: 啊，
1: 那啥时候冲啊？
0: 啊，
1: 泡脚盆里。
0: 用这个纸巾包食物，或者是擦餐具、水果，安全又卫生。
1: 哈、啊，这都不行。我要打0分了。
0: 你全做错。
1: 没有，我只有一个做对了。
0: 不叠被子，
1: 对，
0: 因为懒得叠。
1: 我不是说这个早起床后叠不叠被子这件事、我是压根就不叠被子、
0: 真的全天都不叠。
1: 嗯，反怎么跟你
0: 大部分的时候是
1: 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我家有人的时候、有人叠、现在我家没人了，那就没人叠了。
0: 反正你不叠，
1: 反正我不叠
0: 啊、
1: 而且我会尽量的让他以一个舒展的状态，就无论大辈小辈，以一个舒展的状态啊
0: 啊、
1: 就是散在床上。
0: 哦、
1: 嗯，
0: 不是像有一些人团成球什么的。
1: 对，我不团球
0: 啊，那你还挺好的。
1: 但我铺的也不规矩
0: 啊。那你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因为懒造成的，非常正确，
1: 是吧？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是吧？
0: 对, 对, 对，
1: 你看有的时候吧，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0: 啊，
1: 就生活当中有些事儿不能太勤勤，不能太着急，
0: 哎
1: 啊，慢慢的。反而缓就是快，快就是缓。
0: 哎呀，
1: 人生智慧，我跟你说。
0: 哎呀，行，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分享你的人生智慧啊。
1: 好嘞，
0: 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昨天那个也有朋友在群里边问啊，说这个怎么买好视力？
1: 嗯，
0: 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好视力呢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加强版的这个中老年的眼贴。那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呀、还是这个发雾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咱们就打这个电话，

0: 4006092166，通通呢都能够领到眼贴。如果大家没有用过啊，可以趁着咱们有这波福利呢来试一试，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这个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的，看东西像隔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就总想忍一忍。但是啊，往往是最后这个症状越来越重了，你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去治它了。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是里面添加了这个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的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那么现在大家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直接就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呢，再送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哎，还有一台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可以现在就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赶快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智慧啊！
1: 啊，
0: 就是起床之后立刻叠被子，真的就更卫生吗？
1: 就不是啊，朋友们，
0: 哎，不是这样，
1: 不是正确的做法是啥呢？就是你起床之后吧，啊、不要立刻叠被
0: 啊，
1: 或者不叠被啊，就是反正不要立刻叠 啊。为啥呢？是保持这个室内的通风，让被子和床单和空气、阳光接触啊。同时呢，要注意是勤换这个床单、被罩和枕套。
0: 对对对，
1: 勤换。
0: 对，
1: 哎，那你看不叠是、啊、就是你别把它团成球、啊、你不叠把它舒展开来就、啊、是对的，
0: 是对的，
1: 对不对？
0: 对、啊、是非常正确的。
1: 你也不叠被啊？
0: 哎，我嗯，
1: 你不也铺开吗？就你就是铺的板正啊。
0: 我以前是铺的板正，我现在是叠
1: 啊。你现在叠了？
0: 我现在就是因为叠了之后它更规整，你知道吧？就是
1: 我跟你说，他
0: 更整齐，
1: 他真是。
0: 我的人生追求的是整齐和这个秩序性。
1: 对，就是他，哎呦，他太要求秩序了。就是朋友，我跟你讲，就是他们家
0: 啊，
1: 他们家太素气了，
0: 他
1: 们家寡淡
0: 啊，寡淡。哎，你们应该是去年去的家里。
1: 买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那我这应该再邀请你们去一次家里。
1: 他们去的多
0: 啊，
1: 我的上一次是。上一次
0: 现在就是更寡
1: 啊，你新搬的这栋我就没去过、就我的上一次还是那个，就是那个
0: 哦，
1: 还是那个呢
0: 哦，
1: 嗯
0: 啊、哦、哎，对，好像是，
1: 对，我太久没有去你家做客了、
0: 哎、上一次吃那个酸汤火锅你没在？
1: 我没在
0: 啊、哦、
1: 为啥没告诉我呀？
0: 你没去？
1: 你没告诉我吧？
0: 这是找饭碗去。
1: 我没有听说就是有吃酸汤火锅这个事儿啊。
0: 是吗？
1: 我没听说啊、哦。
0: 是吗？
1: 没听说。
0: 那你一会儿质问他们吧。
1: 我是怎么的？那啥意思呢？
0: 质问你一会儿质问所有人。
1: 我现在质问他们。就现在还素。
0: 嗯，现在更素。
1: 那你不冷吗？
0: 我不冷，我觉得很开心。
1: 真的
0: 啊、越清亮越空，我反倒会觉得心里边就是更宁静。而且我家不仅是外空，就是内
1: 空，也
0: 空，柜子里边的那个衣服什么的都特别少了
1: 啊。你断舍离了？
0: 就是各种断舍离，我是每分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断舍离
1: 啊
0: 啊！
1: 哎，但是我今天早上真的就突然有一瞬间，觉得因为自己做这个断舍离做的一点都不好而庆幸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
0: 因为你想找的东西，就是发现它还在。
1: 我发现有，就是有一样东西，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已经很不喜欢了
0: 啊，
1: 结果就是。叫人说时尚是个圈嘛，就是我的喜欢的这个东西也是个圈、
0: 啊、
1: 我就重新喜欢回这个东西了。我恰巧曾经多年前有
0: 啊，
1: 对，
0: 又吃回头草了，
1: 就吃回头草了，好香啊
0: 啊。
1: 对
0: 啊，
1: 我多亏没舍离，我要舍离我就重新再买一个了，就得
0: 啊
1: 啊
0: 啊。那真的是我不喜欢的这个东西，你就
1: 会一直不喜欢，
0: 我就不喜欢、
1: 啊、你就不喜欢它、
0: 啊、就不喜欢啊。比如说这个物件我把它那个扔掉了，我发现我确实用不上，我之后确实也就是用不了它，不用它，不会用它
1: 啊
0: 啊。就挺有意思的啊，
1: 挺有意思啊。回来说这个床的事儿、啊、
0: 行行行，就是 不需要快速叠被，我们把它晾一晾，然后呢保持屋子里边的通风是最好的。因为咱们你想睡了一晚上的觉了，这个汗液呀，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唾液，对不对？然后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毛发它都会掉落，所以呢我们把它晾干，然后让那个细菌啊就是更能减少一些。
1: 你看看，而且就是多这个接触一下那个什么空阳光和空气哈。
0: 对，
1: 另外啊，有的朋友就从外面回来之后会下意识的就累嘛，疲惫嘛，咵嚓就倒那个床上就休息。这个时候大量的微生物也会带着驻扎在你的寝具上就埋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其实那个我们马上叠被呢啊，这个特别勤勤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1: 对，
0: 哎，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晾一晾，然后多保持这个通风是最好的，
1: 累一累。
0: 哎，对对对。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留言呢，就是趁热喝汤吃饭，这个呢其实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对，因为这个就是食用这个或者是饮用过烫的水啊，或者食物啊，会给身体带来伤害。35度到40度之间的，这个是相对适宜的一个温度。然后呢，这个其实好多朋友会喜欢这个趁热吃，然后这个水要趁热喝的这种。这个语境里的热呢，其实对于咱们身体而言哈，就你觉得是热，但它其实已经是烫的程度了。
0: 对对
1: 啊，它的这个温度。远超过35度这个适宜温度的时候，甚至是达到60度，就朋友们，就你知道，就是你接那个水接60度，现在好多人的这个壶都有温度嘛，就是你但凡是超过40度那个水，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它都算烫的水，不算热的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你要是泡脚的时候用40多度的水的时候，你那就不叫泡泡脚，那叫烫烫脚。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对，包括我们在吃那个以前吃饺子什么的，就家里边都说快点快点趁热吃
1: 趁热
0: 吃，啊。反正我不行，因为我觉得太烫了。另外一个就是吃那个趁热的水饺什么的，水了吧叉的，我喜欢就是那个蒸汽出来一点儿，有点干爽之后再吃
1: 啊。
0: 啥意思？咋还拍上照了呢？
1: 哎呦，P一下好了，真烦人。等会儿我快撤回来。
0: 啥玩意儿？你就整这个回旋的事儿呢？啊，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东西呢我们最好也别趁热吃。
1: 对，而且它会伤那个食道，它会伤食道，伤害你的这个口腔黏膜什么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你长期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呢，比如说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呢，
0: 哎，对，
1: 然后这个食道溃疡啊，胃糜烂的，甚至是食道癌等疾病。哎呦，刘老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反流性食管炎。他就很喜欢吃烫的东西，他特别喜欢
0: 啊。
1: 对，
0: 铁嘴
1: 铁就我也不知道是为啥，他就觉得那个就是热水
0: 啊，
1: 要喝的烫烫的，他才觉得就是痛快。
0: 那你要赶快就是纠正他这个错误。
1: 对
0: 啊，这个不行。这个你看，像刚才我们列举的什么慢性的咽喉炎呢，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道溃疡，这都特别容易发生的。
1: 没错啊，所以晾凉晾凉啊，朋友们。
0: 哎，
1: 而且我喜欢吃凉饺子。
0: 对呀，
1: 我也觉得凉饺子好吃。
0: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腰疼腿疼脖子僵的这个情况啊，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呀，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晨起来之后呢，身子骨像板结了似的，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都不好，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呢是拒绝这个辣椒膏充数的，每一天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啊，哪儿疼就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啊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呢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泳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啊，对足跟部，然后这个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通络活骨贴呢，它不辣皮肤啊，不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这个它就是像那个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啊，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块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啊。豁然开朗说对，是丹东啊、
1: 丹东，
0: 对对对，
1: 我想起来了。
0: 温馨呢说，大家早上好，这几天这个时段都有事儿没听广播啊，周老师又来客串了。我家早晨一般的就是小米粥、鸡蛋、面条、馄饨。
2: 这个、哎、这个我能接受，谁大早上吃红烧肉啊？真，
0: 对、
2: 哎、呀，皮皮一堆红烧肉，你说你这一天，哎呀。

0: 温馨说我家呢是敦化大石头镇的，比敦化市的温度要低两度，非常舒服。
1: 嗯，哎，玲珑这个早餐看起来好好啊。嗯、是麻酱拌的面条吗？我喜欢这一口。
0: 我看看啊，哎呀，
1: 那个旁边是啥呀？是紫甘蓝吗？
0: 嗯，
1: 不是，不是，不是，哦，紫苏啊，
0: 苏子叶。
1: 嗯，妈呀，
0: 哎，还切的午餐肉，
1: 这行这行、
0: 啊，黄瓜丝儿、鸡蛋，哎妈，这早上来一碗、啊、老香了。
1: 哎，不是这个玩意儿做的有点就是太挺费功夫啊。
0: 想吃，
1: 这是肉馅儿裹的啥呀？黄瓜头馅儿，
0: 这个、苦瓜酿肉。
1: 哎呦啊，
0: 嗯，
1: 这你都知道？
0: 哎呀，这我们的朋友们这都知道了解，
1: 我觉得
0: 了解
1: 这个，我想吃这个，想吃。
0: 他这个拌面我也想吃，
1: 这拌面、
0: 这个、肉我也想吃。
1: 对，他今天他这一套我都想吃
0: 啊
1: 啊，真可以
0: 啊！
1: 哎，咱听众早上都有这么多工，咋不上班啊都？
0: 咱们的朋友们都老会生活了，
1: 太可以了。嗯、秦天就说了，红烧肉是昨天吃剩的，今早就简单弄了一下，然后酒是搭配一下情趣的，说白了就是稍微喝一小口，
0: 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
1: 就主要是造型的作用，冰嘛。但是哎，你别说，就这个点我看着他这个菜，我看他那个就是小皮皮，我觉得他要冰的话，我就好想喝
0: 啊。
1: 我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准备跟你一起下楼。
0: 啥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喝一点小皮皮？
1: 我不喝小皮皮，我要下去买个冰的饮料，
0: 冰可乐什么的。
1: 对，我痛快痛快。
0: 可以可以，嗯。奶茶说：“我只要起来呢就叠被子，并且还得放起来，放床上不舒服，看着乱。这个做法就是大错特错，
2: 不仅叠起来，还得保存起来，
0: 哎，还得给它捂起来，
2: 捂上
0: 啊，对，封闭起来，就得让里边的细菌发酵。”
2: 对，
1: 他秦丹柱说：“他起来就把被子往那往边一扔，哎，那咱俩是一样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让他爱人叠被，然后他下楼跑步去，在外面听节目
0: 啊。
1: 嗯，我也不叠被。忽然开朗说：“非适合当兵，收的利索，他老利索了，朋友们。
0: 那老
1: 他就是个利索人，
0: 对对对，
1: 他利索到有点啥？他利索到有点寡淡，就他们家桌面还没东西，你多吓人！你说说。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你去我家，你去我家，你现在都接受不了。
0: 那个东西全都得摆到台面上。
1: 对，我家就是有一种形容什么，就是我家门不能开太大，要不然东西该冒出去了。
0: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哪，那有地儿下脚吗？
1: 嗯，还行吧。哎，你能接受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吃个零食，然后那个包装袋放在桌子上，然后没有放在垃圾桶里吗？
0: 就是吃完了的零食。
1: 对，
0: 我不能接受。
1: 嗯
0: 啊，而且像昨天我买了半个西瓜把它吃了，就是四分之一个西瓜
1: 啊
0: 然后呢家里边还有一点垃圾什么的吧，垃圾袋也都不是满的状态。
1: 嗯，
0: 我应该是九点多也得下楼把它扔出去。
1: 我的天啊！我前天晚上就前天半夜
0: 啊，
1: 就是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吧。
0: 嗯，
1: 我吃了就两个手掌还大一圈的那个一大盒冰淇淋。
0: 哎呀！
1: 然后他们现在那个盒
0: 啊
1: 还在茶几上摆着，
0: 还在。
1: 哎，就是没想起来扔，
0: 可真行啊你们啊！再来看看玲珑说被子不叠看起来闹心，就是一定得给它叠平整。
1: 你铺平整呗，这回换个路子。
0: 对对，希望也说，我感觉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呢，就是起来习惯了就把被子给它叠起来。
1: 是
0: 啊，我不太喜欢吃太烫的东西，吃饺子我也不喜欢吃太热。
1: 我丈母娘就接受不了我就不叠被子的事儿
0: 啊。
1: 但是我确实我每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就
0: 太早
1: 太早了，没有时间叠被子，所以他就能容忍这件事儿
0: 啊，反正所以就他叠呗，反正家里边就这样。
1: 对，
0: 就是谁先忍不了谁就累。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谁就得干得多。
1: 对，所以我觉得谁要跟你过日子，得挺得劲儿啊，
0: 挺幸福，
1: 太幸福了，
0: 幸福，
1: 啥也不操心
0: 啊。对，挺幸福。
1: 你哎，你要不就是忍一忍，就跟我过段时间呢。我觉得至少我们家需要你现在。
0: 我认为你也可以付费，
1: 对吧？
0: 我成为一个保姆的角色，或者是家政人员的这个角色去上门也没问题，是不是？咋不是在吗？一提钱不吱声了，
1: 就不能提钱，
0: 不能提钱，很伤感情。
1: 对，你提我就是叫啥来着？你等于从、
0: 啊、
1: 就是你那个相声咋说的？说钱都得穿肋巴扇子上，就是。花的时候蹬下来得带血丝儿的那种。
0: 对对对，哎呦我的天！
1: 别提钱啊，提钱伤感情。
0: 行，那行吧。
1: 啊、
0: 那我们那
1: 说健康吧。
0: 那你健康反正也得花点钱呢，关键是啊，那你这买点
1: 看值不值？
0: 嗯，买点好东西啥的，咱确实也得花点钱。
1: 那是应该的。
0: 嗯、但是我们确实也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钱包，然后呢，每一次想着说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一方面这个价钱要便宜，
1: 对，
0: 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还得特别好。

0: 啊，就是我们二者都得要，既要还要，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对
1: 做得到的，
0: 哎，做得到的。
2: 嗯，
0: 首先给大家推荐康度的红阳神的这个氨糖钙片。嗯，氨糖钙片是干嘛的呢？就是保护咱们的关节的。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那个骨关节咔咔响，
1: 嗯，
0: 然后蹲下去有的时候也挺费劲儿的。阴雨天呢，关节就是发酸呐、啊、发疼啊。早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腿僵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咱们溜达溜达就会觉得关节腿脚什么的无力。这个其实咱们就特别适合吃氨糖软骨素的钙片。
1: 没错，跟你说啊，就是不是，其实不是说上了年纪这个腿脚就该不中用的啊，就不是跟年龄其实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你关节里的这个氨糖慢慢在流失，然后这个骨骼钙质呢在变少。氨糖呢是软骨关节液的核心营养，那年纪越大消耗它就越快，一旦缺了就会就是软骨磨损呐、啊、关节干涩呀、摩擦呀、骨质疏松啊、走路疼、起身僵，严重的关节变形，上下楼遭罪，就连说日常遛个弯做个家务都会费劲的。
0: 嗯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必须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的骨骼关节的状态。因为就是我妈她那个滑膜炎，然后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运动没运动的好，然后那个也是膝盖什么积水，然后腰部也不得劲儿啊，然后也有点那个轻微腰间盘突出什么的。
1: 那你膝盖积水后来咋整呢？
0: 后来就是养呗，然后通过这个一方面也吃那个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方面
1: 对
0: 我在就是走路啊，在做基础运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得调节出来一个正确的姿势。
1: 是的
0: 啊，对对对，才慢慢养回来。就是包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关节是最先老化的。你如果关节老化了，你想咱们以后行动不便，甚至有可能咱们在那个生活当中都听到过谁摔一跤，然后就
1: 摔不好，摔坏
0: 了，对，就起不来了。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关注的，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没错，所以说咱就选择这个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因为它的好处实打实的，它三合一，就是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然后你就省了好多事儿，吃着也方便。然后这个温水送服不用繁琐，也没有说这个看有的钙片那么老大个一个，你瞅着他都害怕，你说这玩意儿得拿菜刀切完才能吃，是不是？
0: 哎，我以前也吃过，就是噎挺，
1: 对，
0: 卡嗓子眼儿，
1: 没错。所以咱这个也不用担心啊，就是很方便，然后您就坚持吃，然后就这东西坚持才能管用啊。咱补关节不是吃这个止疼药，说你这个不得劲了你吃上啪马上见效了，但是您需要的是坚持住，然后你会发现膝盖不那么沉了，不那么酸了，然后慢慢的去巩固，腿脚利索了。
0: 对对对对对，反正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瓶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是28.8元，简直价格给大家做到最低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呢会送大家一个多功能的收音机。
1: 哎
0: 啊，哎，那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钙片，咱们就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啊，就打电话就行了。
1: 对，
0: 跟小管家说，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能够抢到了。
1: 没错，当然了，你要是想要那个收音机的话，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买这个钙片，你就可以有这个收音机了。
0: 哎，是的，是的。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另外呢，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康度红阳神的鱼油软胶囊，它也在咱们的这个货架子上。
1: 没错
0: 啊，这个鱼油软胶囊呢特别好，每天咱们吃两次，每次吃一粒就行了。它能够养护咱们的血管，调节血脂，把血管里边堆积的多余的油脂垃圾给它清干净，而且呢还能滋养咱们的大脑。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头昏脑胀了，记性不好了，你坚持吃，你会发现它就是有改善。
1: 我真的决定吃起来了，因为我就是昨天的问题就今天还有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就
0: 感觉有点脑雾什么的，是吧？
1: 听你就是没有觉我已经到了没有觉的年纪。
0: 哎呀，
1: 而且哈，我跟你说，就是真的要去行动起来，养血管其实就是养身子。然后咱们这个咱们康度这个鱼油哈，就简单省心，你坚持吃，让这个夏天咱过得舒舒服服的，身体舒坦了，然后家里人也跟着放心。而且这次这个活动特别合适，原价是79.9元一瓶的鱼油，今天199，您直接拿走的是8瓶啊，240粒。但是呢，就这么划算，数量就有限啊，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手，您就看手速，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而且呢，这个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们，您登录吉林啊，您直接在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
0: 回复66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然后你可以去 看一看，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
0: 我刚才回了一下这个

0: 除了鱼油呢，咱们昨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鱼丸它也在链接上，所以如果朋友们想要、我们就可以就是也去看看鱼丸，
1: 鱼丸赶紧抢一下。
0: 哎，对对对，然后那个想要鱼油咱们就去拍那个鱼油啊，咋的都方便。阳光说我也是起来叠被子，那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原因。
1: 就是看不了乱、其实就是看不了乱、
0: 对对对。玲珑说这个习惯真好啊，然后说那个是丝瓜酿肉啊，丝瓜酿肉不是苦瓜酿肉，
1: 丝瓜酿肉，
0: 丝瓜酿肉、也好吃、也贼好吃。
1: 丝瓜是可以吃那个皮的吗？
0: 丝瓜我记得最好是削削皮啊，削掉薄薄一层皮
1: 啊，不是啊，不是丝瓜，不是吃里头那个就是
0: 瓤
1: 瓤的吗？
0: 啊，你是说中间那一块吗？
1: 丝儿吗？不是
0: 啊，不是不是
1: 啊
0: 啊，你说是？
1: 我说的是
0: 就是长不落的，贼长，像那个长得像黄鳝鱼似的那个
1: 啊，对啊
0: 啊，像蛇似的那个丝瓜
1: 啊
0: 啊啊啊，
1: 小巷人家
0: 啊，那我没看过啊。你是把这个丝瓜和某一个另外的什么瓜搞混了是吗？
1: 对对，我想、我要想想那个瓜，就是它那个瓜里头就是芯儿是那种一条一条的，然后它可以拌凉菜。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那个瓜，
0: 芯儿是一条一条的。
1: 我想想，我先查查，我先咱先唠着，我先查查。
0: 老同志说，退休以后呢，我们早上起来就很少叠被子了，叠起来就是只是表面好看，但是对健康没啥益处啊、没啥益处。哎、确实是的。非常非常认知非常精准啊！
1: 你看看，这就是懂的，这就是懂的。
0: 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呢，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然后呢，也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眼健康啊。
0: 对，
1: 然后叶黄素呢是咱们眼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啊，其实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有这个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真的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

0: 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0: 我是周航。
9: 我们再来关注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啊、夏天它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嘛，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这个很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最佳时节，因为夏天这个气温高，那血管扩展呢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啊，现在仅收196元。每天前50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9: 奶茶说航哥林动哲的噩梦是撕过。
10: 对，
9: 林动哲是谁、啊、
10: 就是说那个就是小象人家里的那个、对、林动哲、林动哲是那个谁他儿子、是那个华妃的儿子、
9: 是有点害怕的长的那个形态吗？
10: 就是他们家那个那段时间就是两家都困难、然后那个就是原来的厂子发不出钱来了
9: 啊、
10: 然后说吃啥呢，就种丝瓜吧
9: 啊、
10: 就种这个他们叫蛇瓜
9: 啊啊，
10: 对，然后就种了很长时间，然后就天天家里就这两家人就都吃这玩意儿，
9: 天天吃这玩意儿，
10: 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后来就吃的就不得劲儿了
9: 啊，那就跟咱夏天吃那个豆饺子似的。
10: 对、
9: 对，
10: 就这个意思
9: 啊。懂了。
10: 对，林动哲嘛、林动哲是华妃的儿子，是那个关晓彤的男朋友 啊，这都是在剧里啊，都是。

0: 在剧里。
1: 你这属于混搭呀，
0: 佟掌柜，哎，然后是佟掌柜的女婿。
1: 哎呦我的妈！关晓彤是现实人物，这个演员本那个本人，完了佟掌柜又是《武林外传》的，华妃又是《甄嬛传》的，完了他们就凑成了一个电视剧。
0: 但我说完，你是不是谁都知道了？
1: 啊，确实也是明白了，
0: 那就完事儿了，
1: 也是明白了。他说丝瓜和石瓜虽然是同属葫芦科，但是他们是不同的物种、
0: 啊、
1: 丝瓜更常见，适合日常去吃
0: 啊、
1: 哦
0: 哦、长知识了，
1: 长
0: 知
1: 识
0: 了，
1: 知
0: 识、
1: 嗯、
0: 啊咱看这个啊，看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的朋友说说这个利索好啊，科学好，健康也好
1: 啊，
0: 非洲岛上好啊，非洲就飞船的意思呗，
1: 对，是吗？
0: 那不就
1: 是
0: 吗？
1: 应该是飞航吧？
0: 飞飞啥、
1: 啊？
0: 飞啥都行。
1: 啊、把你那个字儿那半边给去掉了
0: 但也行，但也行，
1: 啊、
0: 没啥问题
1: 啊。长青叔叔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1: 问一个生活常识性的问题：空调内挂机的背面靠墙侧工作的时候会滴水吗？
0: 会吗？
1: 这是常识性问题吗？我感觉这问题好难，
0: 这专业问题
1: 啊。他说：如果滴水是正常现象还是故障呢？”
0: 哦，
1: 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活的当中的状态，我感觉好像不一定是正常现象，所以我建议你再去做一些排查，实在不行就打那个空调的厂家的那个专业的客服电话、
0: 嗯、
1: 你问问他们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有问题看看他们就是给安排咱们专业的人员去上门解决还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啊、这是
0: 你
1: 最快速了，
0: 这个事儿还是真的要请教一些专业的人啊、哦、专业的人、
1: 对对对，
0: 像我确实应该不太对劲儿，因为你想就、我们家那个空调这一夏天都转着呢、就无论是里头的还是外头外挂的那些也都没出现滴水的情况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行啊，来给大家说说下一个留言，
0: 下一个，
1: 在水龙头下边冲洗生肉啊，是不是卫生又干净呢？
0: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因为就是这些年家里就这么干的，
1: 就感觉用流水冲会更干净。
0: 对呀、对呀、那你说往在盆里放，在盆里泡一下子、洗一下子，我觉得反倒好像没有流水更合适。
1: 是的，是的，其实你的这个理解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哦
1: 啊，所以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不是说那么的绝对，说就是得冲，就是不能冲。
0: 嗯，
1: 我们了解一下其中的这个原理哈，就是主要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流动的水去冲洗那个生肉什么的呢？
0: 嗯、
1: 是因为就是可能会让这个水去溅到咱们的那个厨房的各个角落和台面，对不对？
0: 哎、
1: 啊，那如果上面附着着一些什么细菌之类的微生物，那可能会扩大污染。
0: 讲理讲理啊，咱想象呀、水龙头你直接就冲这个生肉，从高处落下的这个水流是具有这个冲击力的，它就会怎么样，把肉上附着的这个细菌溅到周边的各个角落，然后你还不见得在清理的时候能够清理的那么仔细。
1: 哎，
0: 对吧？那就会有这样的，相对来说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感染的一些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个风险嘛。
1: 啊，对呀。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提前咱们在固定的容器里边装好水。
0: 哦。
1: 啊，盆儿啊什么之类的都行，然后把那个生肉放到里边去清洗，洗干净之后呢，再去清洗一下容器，再清洗一下洗碗池，最后呢，我们用那个消毒的洗手液再洗洗手。啊，这是最好的。
0: 对，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就切生肉最好是用单独的这个案板和刀具啊。然后这个保存生肉的时候也建议用单独的包装去包啊，避免它感染冰箱里的其他的食物，这点是要注意的啊。
1: 对，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纸巾去包食物或者是擦那个餐具啊水果什么的，是不是安全又卫生，这个我其实是经常这么做的，
0: 我也是
1: 啊、
0: 而且就是刷杯子以后我就特别不喜欢，就是杯子放在那，然后它会自然的那个淋水嘛，就躺在一圈、我就特别不喜欢，所以我每次刷完杯子说如果不马上喝东西的话我就会把它擦了，
1: 哎，我也是、就感觉那个快点让它干净，
0: 我就这一个事儿勤快、
1: 对对对，你这事真的很勤快啊
0: 啊，因为我就不喜欢就是那个水印就落桌子上、而且你比如说平时喝那个冰的东西就放在那个外头它就会流水印嘛，
1: 哎，
0: 我就会不停的去擦的，不停的擦，
1: 是的，
0: 可闹心了，
1: 有点强迫症哈、
0: 你说哎呀我这么懒人怎么还有这毛病呢、得治
1: 啊，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就是买回来的那个任何一个纸巾我们觉得说哎这看着很干净啊，
0: 对
1: 啊，然后比如说这品牌什么也挺值得信任的，我们就说那就没事就去用去、该擦水果擦水果，该擦那个餐具擦餐具，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哎，这个在含菌量上纸巾上边也是 会有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真菌菌落总数它没有什么规定，
0: 哎，而且就是它是啥呢？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纸巾，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用途，它制造啊和消毒要求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两大类，要么是卫生纸，要么是纸巾纸，就给我拽张纸巾，
1: 哎，
0: 和我给我拿卷卫生纸，它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他们就是之间，上面这个就是叫啥呢？叫这个细菌这个存量，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比如说，卫生纸的这个可能消毒要消毒到6就可以用了，然后纸巾可能就要消毒到7或者消毒8才可以用。
1: 哎，对呀。

0: 的。
1: 对，
0: 那我们就要看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购买它的时候，商家有没有标注说它能这个接触食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如果它上面有标注了啊，这个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然后这品牌呢也确实是挺不错的，挺值得信赖的，我们才能放心去用。不然的话，其实最好就是不要去接触食物。
1: 对。
0: 好，赶快再来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金童说，起床之后的日常就是先去厨房做饭吃饭，然后呢叠被，清理室内的卫生，最后出门啊，家里边乱糟糟的不得劲儿，必须得给他收拾利索了再出门。
1: 你肯定不上早班啊，
0: 来不及呀、啊！
1: 你就寻思寻思，我要是上早班，我四点多钟起床的话，我要想把屋子收拾利索再出来，我得几点起床？我觉都不用睡了。
0: 两点起来，
1: 但是两点起来也不想收拾屋子，也干点别的
0: 啊，确实是。
1: 就是懒啊、
0: 哦、嗯，好啊，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康度红阳神的这个氨糖钙片嘛。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补起来了，其实不是说我们得到了五六十岁才补，你到了五六十岁你发现问题了才补，
1: 晚了，
0: 这个时候有点晚了。
1: 对
0: 啊、嗯，正常来讲其实我们从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的那个骨关节重视起来。
1: 妈呀，咱俩正是时候啊，
0: 咱俩就真的
1: 是不是啊，
0: 非常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多从食物当中、从这个营养素当中去摄入钙，然后呢去日常保护自己的那个骨关节。
1: 你看看，
0: 你不然到老了就总得找上你啊、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除了这个正确的去锻炼，然后还有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这个营养的补充。比如说为什么推荐大家选这个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因为它一瓶融合了这三种营养素啊。
0: 嗯，
1: 不像别的有的得分开，你钙片也买一个，氨糖也买一个，软骨素也买一个，你说这三瓶东西你就是带也不方便，平时吃也这个费劲，是不是？你就不像直接咱是这个康度的这个三合一，您直接温水冲服一次性搞定，你不用费时间，不用费事，也不用这个就是老惦记它。
0: 对对对、其实咱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咱们日常比较随手好拿的那个地方，或者放到那个餐桌上，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啊。咱们就是吃完饭，哎，那个在那个餐桌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就把它吃进去。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个头呢，一点都不大，它特别好吞咽啊。有的那种噎嗓子或者是卡到那个嗓子眼了，这很闹心，所以它很好去吞咽。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呢，都特别适合去吃。
1: 对
0: 啊，而且那个补关节就是你会发现你坚持一段时间，你能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就是腿脚轻快了，
1: 就利索了，
0: 关节也不疼了。
1: 对，而且现在呢是一个这个福利哈，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之内下单，您要是周期购买的话再多送收音机一台啊，每天仅限前30名，所以您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咱们要是想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只开通了电话的这个购买的方式啊，就是大家打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啊，然后一瓶是28.8元，我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们的需求，我要一瓶还要几瓶啊，反正你跟他说就完事了，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台上这个链接呢也还在，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就是打上666这三个数字，我们能收到鱼油的链接，然后现在也能收到我们昨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潮汕鱼丸牛肉丸的链接，对，牛丸的链接
1: 啊、
0: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链接呢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
0: 啊，
1: 是不是得说那个鱼油了、
0: 对，
1: 跟大家分享，
0: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鱼油。
1: 对，我跟你说、鱼油里头是什么，欧米伽3啊，就是是由这个 DHA 和 EPA 组成的，这俩东西干啥的呢，就是被称为脑黄金，然后这个还 EPA 呢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它是就是咱吃完以后啊，让这个保护您心脑血管健康的啊，但是啥呢，这个咱说这个挺厉害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就只能从外部去摄取，就是啥意思呢，就咱只能通过吃的这个方式来补充啊，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啊，新陈代谢慢的话就更需要及时的补充这个鱼油了啊，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提高身体素质，还能保护你的这个心脑血管。
0: 哎，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瓶呢，一共是240粒，其实咱们这八瓶能吃4个月吧，啊，4个月啊，这一个大的长的周期，大家就足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好处了。
1: 对，而且合着你一天才1块多钱
0: 啊，对对对，240粒8大瓶，一共呢就是只要199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哈，咱们就打电话400。

0: 0999-0139 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然后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
0: 你可以看看好了咱们这个鱼油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咱们的朋友们很多都是平台的会员，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哎，八月初了啊，没准还能再捡钱呢。
1: 啊，对。
0: 对，你看看是不是还能再薅点羊毛，然后咱们在这个原有的已经最便宜的基础之上再便宜一些，
1: 高低得整一整啊，高低得整一整啊，所以这个
0: 对，
1: 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回复666啊，在咱们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温馨说接了个电话，发现收音机没声了，
1: 坏了
0: 啊，是没电了。
1: 啊，哎，然后这个是，静置是吧？
0: 嗯。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祝福，
1: 感谢您，也祝您这个吉祥如意啊，吉祥如意。
0: 微信说，我从来不用餐巾纸擦餐具，
1: 我
0: 就擦手和嘴。我家那个抹布呢，有擦灶具的，有擦餐具的，是分类的。
1: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就是厨房好物，就是那个厨房湿巾超级好用，就无论你擦啥，你都就是得劲儿，
0: 去油污什么的。
1: 对，但是反正它的问题就是你擦完啥，你都得过遍水，要么它有沫
0: 啊。那对对对，
1: 对，
0: 那对对。
1: 然后还有个东西，我买了一盒那个就是，厨房用的那个手套，然后它戴起来特别像那个就医生做手术的那个那种
0: 啊，
1: 然后就是可得劲了，就可好用了。
0: 啊，我懂我懂。
1: 如果你自己做饭的时候，你去备一个；如果你没有备的话，去备一个。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刷碗的时候手就是油滋滋的那种。
0: 啊，我知道，那个，
1: 我可闹心了，
0: 那个手感贼难受。
1: 对，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然后我还是一个就是对于刷碗就要求要蹭出声的那种。
0: 啊，我知道，嘎滋嘎滋的那种。
1: 对，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手套，然后手套先刷，刷完以后，因为手套戴手套以后再刷那个盘就刷不出滋滋的声，咯吱咯吱声。
0: 啊，对。
1: 所以我一定先把它刷干净以后，我再脱了以后再拿手摸一遍，
0: 最后用手去那个检验一下。
1: 我要听那个声。
0: 哎，
1: 但是那个手套真的好好，要是你切东西啊、收拾东西的时候，就也得劲儿。而且我会觉得戴着手套洗手会洗得更干净一点。你再摸下一个食材去。
0: 哎，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就是戴着手套去处理一些什么生肉之类的，特别干净。
1: 讲，对对对，是合理的
0: 啊
1: 啊，但是。现在不做了。
0: 未命名账号，他说今天让我想起来一种液体。
1: 什么？怎么讲呢？
0: 完了，就是直接又说其他的东西了。他说今天的主持组合呢，让我想起了世界最古老的石拱桥。啊，想起了
1: 赵州桥。
0: 啊啊啊啊！啊，
1: 今天节目想起了一种液体，这我没跟上。
0: 然后话题呢又让他想起来说爱求美，爱求学求真，望求善。
1: 哎呦，你这个太厉害了，你这层太厉害。但是你前面给那个就是小谜题我有点没整明白啊。
0: 液体，
1: 对，今天让你想起了一种液体，汗。热，因为热所以有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也行也行，可以随意的阅读理解。
1: 也可能是听咱俩这个就是节目整的这么活泼开朗，想酌点酒
0: 啊，也没准。
1: 今天那个谁，那个八戒，就是小皮皮，确实给我整的有点不太那什么了，
0: 有点馋了。
1: 对对，咋整的呢？你别说这事儿，你说怎么还？
0: 主要是夏天吧，确实就是喝一点这种清爽带气儿的就得劲儿。
1: 一会儿下去喝可乐去。
0: 蜗牛说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才回来听节目。
1: 不拿耳朵听吗？
0: 我当时第一反应也是，我想说，哎，不拿耳朵听吗？后来我想说，那个就是在陈述这个早晨的这个
1: 行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办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好
1: 吧，
0: 啊，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1: 是，
0: 好视力，哎，好视力呢，这个大家把这个电话记好，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那么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了2000份的中老年的眼贴，大家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么只要打电话，就能够订购，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 2166。
1: 是的，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所以建议啊一定要早点试试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用无数的这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了，然后这个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能缓解。
0: 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我们带走4重好礼，大家现在就可以打了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啊，你们这天天晒早饭哈，玉鑫晒的哈，
0: 玉鑫老会做了
1: 啊，亚洲早饭 啊，这个秋葵炒西红柿
0: 啊，
1: 蒸鸡蛋糕放虾皮儿
0: 啊
1: 啊，然后这个拌个凉菜，丝瓜炒尖椒啊，这个应季的蔬菜主打一个就是健康啊。
0: 我们欣赏一下图片，哎呀，
1: 这个行。这啥？这啊，这丝瓜是吧？
0: 丝瓜，
1: 啊、我以为黄瓜钱儿，我以为老黄瓜钱儿呢。
0: 啊，最后最下面那是
1: 这鸡蛋糕
0: 啊，鸡蛋糕啊，
1: 虾皮的鸡蛋糕 这是拌的凉菜，秋葵炒西红柿。我跟你说，这个秋葵炒西红柿，我也确确实实没吃过，
0: 也能好吃。
1: 是啊，
0: 鸡蛋糕放的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虾皮吗？我觉得如果要是放的话，得老鲜了。还有就是那个盐就可以不放，或者是相应的少少放了
1: 啊！
0: 哎，是的，
1: 你真是纯纯的代言人呢
0: 啊！
1: 啊，然后这个未命名账号说了，说优秀的主持人如优秀的老师，不但给更多的支持，还给激励。为什么是这个想今天想起来一个液体呢？因为今天8月4号八四消毒。
0: 哦，哎呀，
1: 那这今天不得干干净净呢？
0: 哎呀，才明白
1: 啊！真是今天挺厉害，挺厉害。
0: 我发现你挺逗啊。
1: 全是这个小那啥叫小谜题儿啊，
0: 全
1: 是小谜题儿啊。
0: 蜗牛一说坐车不能听节目啊，啊，你可以戴耳机啊，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在那个车上抿嘴笑，大家以为
1: 挺傻还是？
0: 以前呢就是这样的，蜗牛一就在那个公园里边溜达，早上、
1: 听节目，
0: 完了有时候戴耳机，完了那个说到某一些可能觉得特别逗的点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儿嘿嘿呵乐，别人可能都觉得他有点啥、啥毛病，对。
1: 豁然开朗啊，分享了一个这个汽水，他说一天4瓶小汽水，我跟你说不能整那么多啊，
0: 他就这样
1: 真不能整那么多，
0: 他成天买大连汽水狂狂喝，说也不听，
1: 哥你
0: 咋说都不听，
1: 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咋说不听啊，可犟了，
1: 可不行啊，
0: 不愣愣的一天，
1: 他一看岁数就比咱小，你不能那么整，适度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哥我就是喝，就是突然想你喝可乐，这得是老，我就老长时间老长时间不喝碳酸饮料了
0: 啊，
1: 就是今天想痛快痛快，
0: 行
1: 啊，
0: 那允许，
1: 我这个是允许，但像你那么喝，你这
0: 个样喝，你那个不样喝，
1: 你的不样喝啊，
0: 不样喝啊，不要喝。行啊，今天看看时间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呢，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唠嗑吧，
1: 拜拜
0: 拜拜。请你打开电视
2: 看看多少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起追梦。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今天的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像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还有吉林延边西部和北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这些地区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到了后天呢，也就是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松原、长春、四平西部、吉林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0度。

0: 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3到4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啊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西北风。哎呀，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尤其像今天的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1到34度，天气比较热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千万别小心感冒了，要不然热伤风也挺难受的。好了，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开始已经为您开通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就答应了，就这个事儿，就好几十年了。
3: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个摩托车给撞了，
4: 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拖欠我房租就不给了。
2: 他这个门吧，临近春节的时候，
4: 这门每次都常带着我，多给我几次吧，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5: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2: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利益至上的这种精神呢，为我们百姓也做实事，节目越办越好。
3: 我的难题几个月的舌战，在你们的努力关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6: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5: 生活中，我们通过电波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6: 纷繁里，916阳光热线团队帮您解决问题。
5: 04318581511，04318581599，让阳光在电波里传递，让心结在沟通中消失。
6: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严大方明，
5: 听你所想，
6: 想你所忧，
5: 解你所愁。
0: 好嘞，今天是周二啊，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方宁在电话的这头啊等着您。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这三部电话呢，我们在视频号，就是吉林之声的直播的视频号上呢，同时在滚动播出。如果大家记不住，没关系，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多次重复几遍。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记着想着早点给我们打电话，要不然等到后半段啊，大家着急，我们也着急啊，大家一会儿就都着急，咱们还不如现在，趁我们现在有空线啊，大家可以早点打。那节目开始呢，先和大家来说一说近期节目的一些反馈的情况。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的咱们是，我看一下啊，是咱们靖宇县的刘女士啊，她反映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靖宇县营府公路东侧的三道湖镇的水库屯进城的这个路口啊，被路边的标语遮挡成了一个直角弯，特别的危险。靖宇县的刘女士呢，我们之前啊去年我们记得在25年的12月份左右呢，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们当时就反映过，认为当时这个地方是有交通隐患的。当时我们记者呢也沟通了靖宇县交通局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这个路口呢它是一个扇形的路口，围挡呢也是3-4年前当地建立的文化宣传走廊，而且当地多部门进行了走访和勘察，并且也进行了拍照啊，觉得不构成安全隐患，没有拆除的必要。那么刘女士在近期呢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路口呢还发生了交通事故，村民觉得还是有必要拆除宣传标语，给大家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记者呢再次沟通了靖宇县交通局信访办的这位工作人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0: 交通事故的，你不能说是因为那个标语的问题。像您说的，这老百姓反映这个，之前我跟那个我们那个领导也沟通过。要是说反映这么强烈，尽量给拆了。但那个东西吧，也不是说不能拆。反正我的意见也是，就是说可能是把那个稍微影响交通视线的那几块给拆了呗，也行，考虑把它给调整一下呗。
1: 新房办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我们记者的电话，还有我们节目的名称、单位啊，以及相关的这些联系方式，并且表示会上报给相关领导协调解决此事。如果这个地方啊真是拆除起来也没有多大的麻烦，而且已经影响到大家的视线，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大家的这个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提醒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咱们从这个小道上到大道的过程当中，不管它是扇形的，是不是直角的，咱们都要停车瞭望，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而咱们的这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村屯呢，还有学校啊，还有包括一些该减速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慢一点啊！真的不要把安全这个事儿啊给它忽略了，觉得好像没多大事儿，或者觉得我以前就这么走的，哎，我都习惯了，不要这么想，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一。如果这个问题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小围挡啊，的确引发了一定的这个隐患啊，咱们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围挡而导致的大家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们也都每个人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安全瞭望的这样的义务。但同时呢，如果造成了一定的隐患，我们就认为还是有必要拆除的。所以这个事儿如果有最新的进展啊，希望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及时跟我们沟通。既然已经记录我们的电话，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啊，欢迎刘女士也随时的跟我们沟通啊，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对这个事儿呢有最新的进展，或者说大家有一些想法或者意见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沟通和留言。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有想反映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916，新闻有温度。
1: 再来跟大家说一些实用信息啊，我们在等大家电话同时，有这个最新的一些实用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比方说我们很快要上大学的准大学生们啊，现在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大家如果要是买票的话，咱们可以通过 APP 直接预约，而且新生呢是有优惠的。在昨天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2026年的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呢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这个板块，你要是填写了相关的信息，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会按照规定来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哎呀，这个真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很实用的一个消息。而且每位新生呢可以选择含本人在内的最多3名同行乘车人共同购票乘车。购票成功以后呢，需要在乘车前携带着录取通知书前往车站的窗口办理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就是你可以呢带着录取通知书到这个窗口呢再核查一下，看看你是否真的拥有相应的这个优惠的资格。因为咱们的新生嘛还没报到呢，所以你没有大学的这个学生证，对吧？高中呢你也毕业了，所以也没有这个学生证了，也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很关键了啊，千万别弄丢了。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孩子们都已经在准备啊进入到大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了，那有一些需要准备的事项啊，还有像这样的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多多留意。我们看到以后呢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招聘的信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像8月5号啊，这个就是明天吧，明天的长春市的零工市场，就是原来的永春人力资源市场，会进行一次招聘。上午的9点到11点啊，这一次呢，汇聚了40多家的优质企业，比方说长春市夸克普京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盛鑫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恒生同结构制造有限公司等40多家企业。而且像有一些热门的岗位啊，比方说这个高级软件工程师啦、机械工程师、服务员、保洁员、销售经理、市场专员、技术专员，还有理货员等等多品类的岗位也直接可以入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因为这次招聘的呢，有很多的都是这些比方说公司招这个工程师啊，或者这些方面也比较多，您要准备好相关的这个简历呀、啊，还有这个沟通的一些方式啊，您就提前准备好，咱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定会选择到或者说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我们期待大家啊，一起加油。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想要问一问的，也可以记住这部咨询电话88731444 88731444。这周呢，这个招聘的信息会比较多啊，除了这个明天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长春的原永春人力资源市场这场招聘以外呢，在8月20号周四那一天，长春人才市场就是朝阳区安达街229号呢，也有一次招聘活动。这次招聘专为人社部统一部署的重点招聘活动，征集多领域岗位，面向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的青年、技能工人、转业青年、就业困难青年群体开放，岗位层级覆盖多个方面，像实习岗啊、这个基础岗啊，还有技术岗、管理岗，选择的空间是比较充足的。求职者也不需要预约，也不收门票，带着简历就可以入场了。参会企业呢，免费提供展位、桌椅、招聘的物料，所以呢，这一次是公益性质的啊，也是免费参会的。那作为求职者啊，也不收取相应的这个费用。大家如果要是听到有人说需要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的，您就压根不要搭理他，这都是骗子啊！咱们直接就去这个长春人才市场，咱们直接求职应聘，走正规途径。除了这个现场的，刚才我们说到明天8月5号的这场招聘，还有8月20号星期四，一段时间之后啊，这得十几天之后的这场招聘以外，现在呢，这个线上的招聘啊也挺多的。如果大家不想出去，就是尤其外面现在特别晒嘛，又特别热，大家如果不想到线下去招聘的话，你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一些线上的招聘，比方说乐业长春文岗兴业线上招聘会，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你在哪个区你就关注一下。哪个区的，比方说南关就业啊，你在南关区你就关注南关就业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说你在宽城呢，你就关注宽城职介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您拨打一下你所在区的这个就业服务局，比方说南关区呢是04318866-0992 88660992，宽城区呢是0431899077389990773啊，一共8位数啊，1个8 3个9 0773。如果说大家所在的区没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两个，还有其他地方呢，您也可以在线上咨询一下。就是近期呢，咱们长春八月招聘会信息汇总和是还是比较多的，线上和线下都特别多啊，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因为毕竟找工作这个事儿还是大事儿，尤其呢暑期现在呢有很多的准大学生们啊，就是毕业生们，有的早就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还有的依然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煎熬。我们就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看到了啊，知道了，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也有一些招聘呢是比较高端一点的，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长春师范大学招聘，这次呢公开招聘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若干名，还有招聘优秀博士27名。待遇方面呢，像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这些待遇呢是当场面议的。像优秀博士呢，根据其前期的研究成果和入校以后的这个目标任务，给予安家费呀、高层次人才奖励啊，5万到40万元之间，科研启动经费5万到20万元之间。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紧缺人才会采取一人一役的这样的方 式来确定待遇。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是顶尖的人才，那咱就该咋提咋提啊，别不好意思。那么相应的这个合同在签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关于招聘呢，人家也有年龄方面的要求，比方说年龄呢一般要求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这个得是1982年7月31号到2008年7月31号期间出生的。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照

0: 招聘岗位来确定，年龄计算的时间呢，都是以7月31号为准，这个是以本人的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的。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领军人才年龄要求呢不超过55周岁，学科带头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招聘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长春师范大学的电话是0431-8616-8537。86168537。好了，一口气儿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招聘信息啊，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有没有正好需要找工作的朋友看到这些信息或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可能会有所触动。如果电话您没记下来没关系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方明留言，一会儿我们看到之后呢帮您查一查然后再告诉您。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行动起来，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2: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1: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2: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今天大家没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吗？那当然太好了啊！希望大家没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生活中呢每一天都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无忧无虑的，那真是最好的状态了。当然了，如果有烦心事儿、有闹心事儿啊，大家别客气，也别纠结，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互动留言啊。今天呢我进直播间的时间晚了几步，前面的朋友的留言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好多朋友依然在持续的帮我们关注、点赞、帮我们转发，所以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我看到东东、秋、自由飞翔还有秀慧、绿水青山赞了我们的直播，绿水青山赞了1000字啊，谢谢您。李明珍还有蒲公英、刘景彪啊，也赞了我们1000次，谢谢大家。还有中山卯金刀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啊，这名字好特别，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顺其自然也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还有李重举、金龙、紫莲、抒情、清静如暖，还有霞、大管钳子、一丁辉哥，还有幸福之源、阳光啊，都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跟我们留言互动了。有好多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保持互动啊。阳光5982给我们点赞了，谢谢您。金秋枫叶说，方宁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啊，感觉每次节目时间都过得特别的快，所以真要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趁现在啊，我们有空线赶紧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军营生活跟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您好，是一位兵哥哥吗？欢迎您啊。还有华华、侯四姐、好运连连、杨小勇、刘中山、雨佳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大家可以长摁，然后呢帮我们点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的屏幕上啊，右上角有一个滚动播出的明天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可以一键关注一下，如果您要是预约成功的话，我们可以点全部预约啊，这样的话接下来每一天有直播的 时候，节目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就不需要您在这个视频号上，或者说在这个界面上啊来回搜吉林之声，然后加关注，又加私信，到处找什么时候。

0: 开播，这个呢到点就开播，非常的方便，很好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右上角直接点一键预约就可以关注起来了。好了，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什么烦心事闹心事啊，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如果大家有问题啊，趁这个空档还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哎呀，这两天天热啊，大家忍不住要吹冲空调，但是这个空调吹久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骨头缝里都冒风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啊，专门缓解筋骨不适的好物，那就是咱们正宗的筋门一条根精油贴。这可是好多人都用了之后说非常好的老方子，哪里酸胀不舒服咱们就贴哪儿啊，特别的省心。不管是常年的腰酸背痛啊，肩膀抬不起来呀，还是脖子僵硬啊，膝关节肿胀啊，或者是贴上之后您感觉到这个几个小时以后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就之前您说到的，就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几个像关节肿胀胀痛这些感受呢会明显的减轻了不少，也会非常的舒缓啊，浑身都会变得轻松。而且我们这款精油贴和普通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台湾老师傅们用30年的经验调配的草本的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那种膏药的那个就是厚厚重重的那个黏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啊，它贴完之后是非常清爽干净的，不沾皮肤，也不闷不发痒，味道也是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是特别舒服的。而且呢它这个材质是无纺布的，就是特别透气的那种，弹力也很好，贴着呢一点都不勒身子，你就在撕的时候呢也会非常友好，不会给您一下撕的让您滋啦滋啦的啊，直呲牙咧嘴的，不会的。这个呢是非常温和的，贴的时候非常的舒服，也很透气，那撕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轻松。叔叔阿姨们，这三伏呢开始没多久，往后可能还热着呢，咱们趁现在啊赶紧把这个精油贴备起来。关键是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您听我跟您算算啊，咱们要是去药店买这个普通的膏药，一贴也得好几块钱，用不了几天那就花也得花不少钱，是不是？今天呢咱们有超值福利，就是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这么多才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多，比这个药店那可便宜多了，是不是？这可是厂家专门给咱们争取的三伏天的专属库存，总共就100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呢夏天如果我们要是怕闷怕热这个时候咱们备点精油贴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不舒服的时候咱们随时贴，尤其空调吹着凉着了，哪个地方感觉这个骨缝都冒风的话，那咱们适当的贴点这个精油贴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别犹豫啊，这个三伏天正是护关节的好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呢也可以直接下单。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

0: 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还有皮肤变色啊，也都会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们不敢穿裙子啊，这或者是小短裤啊，这种苦恼可能只有这种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会有这种感受。包括像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咱们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患者朋友们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事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再说慢一点，8886-1933。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要是腿打软的，千万别硬扛，伏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35岁以后呢，这个软骨持续损耗，所有人都要趁早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甩普通的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的整整3倍，一粒儿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的氨糖，营养直送骨骼深处啊，不用把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钙片了。而且呢，咱们是实打实的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够感受到。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咱这个膝盖啊，疼痛就会明显的感觉减轻了，能受力了，坚持长期吃，告别关节肿胀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会轻轻松松。选氨糖别乱买，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专属重磅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还有一个，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压根是您没有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就是专业补钙的啊，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给咱们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的优惠啊，钙的再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们说啊，只有咱们现在啊，就是节目当中的这个活动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咱们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啊，9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抢，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来迎接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是公主岭的童先生。你好，童先生，让您久等了。童先生还在线吗？抱歉啊，那这样我们热线编辑再给童先生回答一下，刚才在广告的过程当中打进来电话，因为没有办法中间接听，我们就想着早点接到童先生的电话。那这样一会儿再给童先生回答一下。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呢，在广告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位听众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现在我们再次接通一下公主岭的童先生。你好，童先生。哎，你好，童先生。童先生，不要听这个收音机啊，不要听收音机，要听听筒。咱们是直接打电话呢，您直接跟我们对话就行，童先生，把收音机关掉啊。
2: 苏岭的童先生，童先生，
0: 哎，
3: 哎，
2: 你好，童先生，
0: 对，童先生，把收音机关掉啊，要不然会听到回声。嗯，好嘞，童先生，您遇到啥事了？跟我们说说吧。对，一定要把收音机关掉。您看，要不然咱们一直能听到回授呢。然后咱俩还不同步，您就直接把收音机关掉，听听筒。
3: 关掉了。
0: 哎，这下好嘞。您说吧，遇到啥事儿了？
3: 我是大洋的。我原来是这个公主岭市大岭镇的。我分土地的时候吧，我没在村上，打工去了，打工回来，分地分土地那天呢，我回来了，回来我一要，完了他说啊，你的户口注销了，我说我没死，为啥给我注销了呢？我说这不行啊，我得找村上去，找村上核实，完了，给我开的借信。我到派出所呢，就把户口落下，落那这地呢，就不给了。村里说的，你这地方吧，咱村上不少。

0: 利不少这个教父呢没给，完了这啥的，到时候我呢能照顾照顾你得了，姑娘啊，就这的，
1: 就是。您听我说，童先生，就是当年咱们分地的时候，您是户在人不在是吗？而且当时户口已经注销了是吗？
0: 对，
1: 那已经就不是户口在当地了，户口注销了，您当时是搬到哪儿去了？你搬走了是吗？
0: 我去打工去了。
1: 去打工去了，那都是哪一年的事儿了？这说起来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0: 就是七八年吧，七八年分土地时候嘛。反正这时候完了，他说大队照顾照顾能照顾你。那时候我还挺年轻呢，能有力量，我主要还能打工。我说那也中，完我就说出外面打工去了。现在82了，妈呢没有劳动能力了。一早上呢也不照顾你呢。
1: 80多岁啊，咱们又回到当地了。那你这个户口你又迁回去了吗？
0: 没有户口，还在那呢，都还
1: 在哪儿呢？您的户口现
0: 在
1: 在哪个县？
0: 工作岭市。工作岭市大岭镇。
1: 大岭镇，
0: 岭西二村。
1: 明白了，就是您的这个户口已经迁出去了，然后呢现在也迁不回到当地去了。那您说的是当年啊，就是咱们分地的时候没有分到，您想最主要问的是以后你能不能分到是吗？
0: 对，七八年，不是明年不是27年吗？不说呢这土地调整吗？那时候啊，我工作领，他说哪大我都找了，他说得等到27年，我打等到27年，像现在是不是还能给我调整？
1: 你现在的这个户口现在在哪儿呢？还是在城镇吧？
0: 还是在范子村农村。
1: 还在农村，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吗？你那个上面写的你的农业户口的性质是非农还是农业户口？
0: 农业户口，农业。
1: 那您还是回到当地了吗？
0: 那就原地就搁那嘎达，户口注销了，他没给我土地。这27年呢，不是重新呢，调整嘛土地嘛。我就问我27年是不是还能给我？
1: 但是大爷，这个27年咱们分地的政策呢，它是土地延包，不会打乱重分的。不会说就以前你没有，你户口迁走了，你现在到老又迁回来了，又给你重新分，正常是土地延包。所以具体呢还得问问村上。刚才我问你说你这个户口不是迁走了吗？那你现在又迁回到原地吗？
0: 没迁走，这把户口注销了吗？我找大队开信又到派出所重新落上了的。
1: 就是你当时没把户口迁走，就把你的户口就给你注销了，是你自己本人注销的，还是村上给您注销的？
0: 不知道谁呀，不知道是谁呀，可能是村上这来吧，我不知道。分地开始吧，我找他，只要一分地，他说你户口注销了，我说我没死，为啥给我注销了呢？完我就找村上去，找那村上去了。村上完了哈，又开我介绍信，完了直接呢就给我落上了。落上这就不给我土地了。他说不关媳妇儿，完了给我们大队照顾照顾你得了，搁哪嘎？
1: 给您落上了啊，说是当时没给您分土地，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又重新给你落户是哪一年的事儿？
0: 还是那分土地呢？就分土地那边，
1: 还是78年吗？
0: 那
1: 给你户口又重新落到当地了，是78年的事儿吗？
0: 对。完了，他就不给我这地了。完了他说大队，他说我们他照顾照顾你。现在他也没人。
1: 这年头这下子过去几十年了，原来的老支书或者说村干部都不一定再认了吧？当时所谓的口头承诺给您照顾照顾，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落实这个照顾照顾了，是不是大爷？
0: 那搁那时候他也没照顾，是也没照顾，也换了。
1: 这个肯定是历经多任啊，已经是换届了，而且当时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给您注销了。那您在城里落户了吗？因为你当时到城里打工去了， 然后老家这边我估计你是不是把房子宅基地啥的也都转卖，或者说已经不打算回来了当时？
0: 也不是，要说这话就长了，搁哪嘎达。
1: 那你说佟大爷，就咱家老，据说我老家要是有房子，谁能直接就给我把户注销了，我的房子也不管了，人家就给我注销了，那指定是您当时可能是不是说过我也不想回来了，就我。

0: 这呢完了呢，死了以后呢，一样啥呢？我外甥就是我侄女的，我哥的闺女的大儿子，他住，他的那就住的时候嘛，我寻思啥呢？我出外边要打工，他住就住吧。那天想，我就住你那回来一看呢，把我房子给扒了，他重新给盖上房子了。我找律师问了，他说你这样情况下，你他是他说你说你不承认，你咋整？你也没证据。
1: 那村上的台账啥上的还有你的名字吗？包括宅基地上有你的名字吗？
0: 没有啊，要有
1: 就啥都没有了。
0: 是啊，我都。
1: 那你这些年一直流落在外，也没打算回村里去跟他们要一个吗？就是比方说你这房子也被人家重新又盖了，然后户口也注销了，就是咱这些后期就这么多年，您是几十岁吧，那个时候离开村里应该三四十岁那样子，现在八十多岁才回来想要这个地或者房子，所以这个年头这个中间，我想问问大爷，您中间回过来吗？就是回来过吗？主张过自己权益吗？
0: 算是回来了。我回来过，回到那嘎达呢，你不知道啊，这是情况。完了还在就我问过律师，我说这种情况，他说律师说你现在你一年没有房产证，村里你让村里打证明，我说村里我都走好十年了，村里都不信他们，他不能给我打的，就是就这种情况下，他说这房子没法跟你要。你敢说的？你没有证据，就这么的，我们要。另外啥呢？我侄女呢，他那房子和他们呢，还有点流氓霸气一点，搁哪嘎达？要是啥呢？你修不好，那搁哪的？他成坏一个，讲你就搁哪嘎达？
1: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这样，童大爷。因为您年轻的时候外出务工打工了，然后呢，当年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种种原因把您的户口注销了。后来经过您的主张呢，把咱们这个户口又恢复了。但这个恢复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和您再次核实的。还有就是，即使恢复了，但是这个土地当时咱们当年就没有分到，那么未来还能不能分到，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大爷，您是不是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有没有认定咱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有，但是有。
1: 也经过公示了，你还是咱们村的，是吧？
0: 对。
1: 好，那么还有就是，咱们村里现在有没有机动地？这个你打听没
0: 有？
1: 你也确定村上有机动地是吧？
0: 这机动地吧，这是出现这回这样用啥办整的呢？出现机动地，他都卖了，卖的。
1: 如果不一定是卖了啊，这因为这个土地是国家的，卖不了啊，就还是就是转包给谁了？比方说咱们村民，谁家没有地，可以优先承包，那这也是需要承包费的。所以具体呢，就是咱们村上有没有机动地，这个您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按照就是大爷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我以前没分到地，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漂泊，我现在到老了，我能不能在2027年再次分地的时候，我能不能分得一杯少，就是我能不能分到？您最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大爷？
0: 对。
1: 这样我们帮您先问一问啊，然后呢，根据我们的了解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家，咱们吉林省统一执行的是大稳定小调整，也就是说，二轮承包到期以后，直接顺延30年，原来有承包地的保持原状，不会全村统一打乱重新分地，没有预留机动地或者说回收土地、新开垦土地就没有多余的耕地来给大家分这个地。如果咱们村上你确定我们还有很多闲置的，包括说有新开垦的，或者说回收土地，比方说整户消亡的，就是咱村上的老人都没了，全家都没了，这样的情况地收回来了，这样的机动地如果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村里可以来召开村民大会给大家来分一下，看看哪些人具有优先承包权，或者说优先能分到地，这个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具体呢，你需要问一问村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大政策是这样的，就不会打乱重来的，大爷。
0: 哎，对，
1: 哎，你再问问村上，看看来年就是咱们村里有没有机动地，就是说有没有空出来的，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还多不多？那么大家能不能够有资格、有机会能够分到这个空出来的这些地？这个你是可以去村上去打听的。既然你已经户口继续恢复了，还是咱们的农业户口，同时也是咱们村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你是可以主张你的权益的，大爷，你是可以去问的。但是总的政策，方宁刚才给您耐心细致的说了，就是咱们不会打乱重来的。你以前没有地，你现在想分地不容易的。就是这个意思，大爷。但是你可以去咨询，可以去问一问。我们这边呢，如果有最新的政策，或者说有了解这个政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给我们联系，我们给佟大爷多一些建议和意见。大爷，您也保持手机畅通，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就给您这个打电话告诉您一声。但最主要、最直接的是，你直接去村上去问。
1: 嗯
0: 嗯，您的手机尾号是4164，是不是？
1: 嗯呐，4164。
0: 嗯，行，大爷，80多岁不容易，你是80周岁吗？
1: 80多周，嗯呐，
0: 周岁了啊。你如果你周岁就是过完生日的，你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上显示你已经过周岁80了，你可以到村上申请高龄津贴。
1: 给了
0: 啊，那行，那你别忘了认证啊，1年2次认证，然后这个钱咱该领领着啊，保重身体，祝您健康长寿。嗯，好嘞，
1: 谢
0: 谢，不客气不客气
1: 啊，
0: 落叶归根这也不容易啊，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到老了咱们回到老家，如果真的有我们的落脚之地，而且如果未来有机动地能够给我们分赢得一些土地的话，那就更好了。我们希望大爷能够健康长寿，这事儿办得顺利。大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
0: 嗯，好嘞，哎，您多保重啊。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想着打给大爷打电话的啊。大家如果有了解情况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今天您养护好关节了吗？咱这年纪啊，上下楼这膝盖咔咔响，蹲下去起身啊都特别的费劲儿，尤其这阴雨天关节发酸发疼，早起起坐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腿僵硬的是迈不开步啊，逛街呀、逛个菜市场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个腿脚酸软无力。那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咱得补起来了。我们跟您说啊，这个不是上了年纪腿脚就不中用了，是关节里面这个氨糖呢它慢慢流失了，骨骼钙质变少了。那咱们这个氨糖呢是软骨啊关节液的核心营养，年纪大了消耗就特别的快，一旦缺了就会感觉到磨损我们的软骨，尤其是会感觉到关节干涩摩擦，骨骼疏松，走起路来会比较疼，起身的时候又会比较僵，严重了呢咱们这个关节就会变形，上下楼就特别的受罪，连就像平常我们要说逛个街呀、遛个弯啊，就会感觉啊特别的费劲儿，你像做个家务蹲着起来也费劲儿。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赶紧补一补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给大家选的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它一瓶里面呢融合了氨糖软骨素和钙三种营养，不像别的地方啊你是可以得分开来买的，像这个钙片啊氨糖软骨素你得买三瓶，人家这个呢是合到一块的，你直接吃一样啊补三样。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享受我们的团购价，现在只需要28.8元就可以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的还送收音机一台，但每天呢只有这个限额30名，您得抓紧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每天吃氨糖钙，行动自在，腿脚快，大家有需要的自己赶紧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一天啊比变天，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试好。那咱们可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块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块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我们的很多朋友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一样，眼睛呢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膜的难受。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症状，我们推荐大家赶紧试一试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电话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会容易出现拥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而且眼睛呢也会感觉到特别的发痒啊。如果我们有这种症状，咱们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好东西。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400-609-2166订购啊！还有豪华收音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今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

0: 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级平台、多元市场主体加速成长，当地走出了一条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
1: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强、创新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麒麟1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千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2: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1: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3: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1: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百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 1.5 亿元的四期未来种子基金，壮大投早投小基金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特色金融产品，启动实施长春英才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项目，扩容科创专员、产业教授等人才队伍，依托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宗师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5: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
1: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15-5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
0: 近日，吉林石化丁苯橡胶国产调节剂通过试验评价，产品质量指标全面达标，预计每年可降低助剂采购成本超过200万元。日前，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举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张强研究员团队联合北京微洛神经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直介入式凝胶神经电极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斩获前孵化赛决赛一等奖。吉林省锚定以文塑铝、以铝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请听报道。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6: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 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7: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8: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0: 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文旅品牌指数权威榜单，长白山景区跻身全国榜单前10。长白山坐拥整片原始林海，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左右，分为北、西、南三大景区，每一处天池视角、特色的景观都各有千秋。
9: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 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从2026年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每人70元，800公里含以下每人4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3日，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唰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 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还加宽了弹力布肌，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1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段短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这个主角呢是合肥一名12岁的少年，叫做小高。视频里的画面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刷到了。写完学校的作业，小高呢就背上了毛线还有钩针，来到街边出小摊儿，各式各样可爱的手工玩偶全都是他一针一线勾出来的。找图纸调整样式，完成一个玩偶呢，往往是需要花上3到4个小时的时间。遇到前来选购的顾客，有人会习惯性的去还价，但是小高呢，他不会轻易去松口啊，他会认认真真守护自己每一件亲手做出来的物品。那记者问他说，你这个赚来的钱打算用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12岁的孩子有点腼腆，但是语气却格外坚定。他说，我要存起来给我妈妈买东西。短短几十秒的视频看完，很多人都是心里暖暖的，同时呢也引发了大量的家长讨论。打开评论区，最多的感慨呢就是，同样是12、3岁的孩子，为什么别人家的这个小小少年就懂得体谅母亲，心里装着感恩，反观自家的孩子呢，总是把父母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索取的时候呢也理直气壮，很少主动去体谅大人的辛苦。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深有感触的哈。我们一直呢都非常重视这个感恩教育，总想着教会孩子懂事儿孝顺，但是很多家长最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反复跟孩子来念叨说，哎，你看爸爸妈妈赚钱多不容易呀，养家多辛苦啊，这一遍又一遍苦口婆心的劝说，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懂得珍惜，学会感恩。可是现实当中呢，往往不尽如人意哈。很多时候呢，这个长篇大论的说教换来的只是孩子这种敷衍的点头，或者是听的次数多了，甚至会产生这个抵触的情绪。但是小高的故事就恰好给所有的家长都上了生动的一课，真正的懂事和发自内心的感恩，从来都不是靠嘴巴来教出来的。它不是父母强加给孩子的要求，而是孩子亲身经历辛苦，亲手付出努力之后，慢慢在心底生长出来的这种共情的能力。那今天呢，咱们也借着这个12岁的少年摆摊的故事，好好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养出心怀善意、懂得感恩的孩子呢？首先第一点啊，想要孩子懂得谋生的不易，就要亲自给孩子来做这种亲身的劳作，体验一下付出的这种机会。很多人以为小高他主动摆摊，一心呢想要赚钱给妈妈买礼物，是他的妈妈从小不断的去灌输孝顺的大道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最开始呢，小高的妈妈只是提议让孩子摆摊，他的初衷也很简单，他说就是希望孩子少去抱着电子产品，能够走出家门，锻炼一下社交能力。而且呢，他也没有天天跟孩子强调说你一定得孝顺妈妈啊，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只是给孩子创造了一个机会，一个依靠自己双手来换取收入的机会。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其中的辛苦，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这种摆摊的经历哈。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3、4个小时专注地去钩织一个玩偶，非常的考验耐心。周末呢，或者傍晚出门摆摊，风吹日晒，长时间守在摊位上，不一定时时刻刻都有客人。好不容易有人停下脚步去挑选，你还得沟通啊，介绍啊，成交一单之后，拿到手里的每一笔收入啊，其实都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份实打实的辛苦，不用任何人多说，小高自己就可以感受得清清楚楚。那正是因为体验过赚钱有多难之后，他才能够读懂妈妈日复一日操持家务，为家庭奔波，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这也恰恰是很多家庭教育缺失的一环。现在不少孩子呢，生活条件都非常的优越，衣食住行全都安排得非常的妥当，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张口和父母说一声，那就能够得到。线上购物呢，也是动动手指去付款，那孩子根本看不到金钱背后对应的这种劳动，从来没有体会过想要收获必须付出，所以呢，他就自然很难共情父母口中的那个赚钱不容易这样的感受。大人呢，再多的生活的艰难，对于没有亲身体验的孩子来说哈，究竟只是一句遥远的话，所以孩子们很难真正的去走进大人的心里。所以在这儿呢，也想和各位家长分享，我们与其日复一日的诉苦，不如停下来告诉孩子，我们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亲身去感受一下劳动的滋味。咱们可以不用追求多么复杂的事儿啊，就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儿来起步。比如说在家里呢，安排固定的家务，整理自己的房间，清洗碗筷，收拾书桌，也可以建立简单的规则。那想要超出日常这个刚需的玩具呀，还有礼物呀，不能是无条件的满足，我们可以通过持续完成劳动来换取。当孩子亲身感受到劳动之后带来的疲惫，体会过付出之后未必立刻就有回报的时候，那他们呢才能真正理解父母日常的辛苦。感恩不是悬浮在空中的道德名词，只有拥有真实的体验作为根基，那么这份体谅之心才能够落地生根。第二点，就是要学会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双向平等的爱意才能孕育感恩之心。采访当中呢，有一个很小的细节让很多网友都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面对顾客还价的时候，小高呢很少轻易让步，在他眼中，每一个玩偶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那都是他用心创作出来的作品。买卖呢，讲究的是彼此都喜欢哈，眼缘相合，所以说呢，也不用非为了成交，勉强的去压低价格。所以他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清晰的认可自己的劳动价值，拥有这份底气，根源也是来自于妈妈平等和尊重的养育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很多家庭常见的亲子模式，就是父母单方面持续付出，不断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同时呢，下意识要求孩子顺从，懂得感恩。很多家长都会习惯性的站在高处去安排和统筹孩子的一切，规划孩子的兴趣，去决定孩子的选择，却很少静下心来去倾听一下孩子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孩子就更像是依附大人的这种附属品，独立想法常常就被忽略了。但是小高的妈妈很不一样，她就选择了适度引导，默默陪伴，大胆放手。玩偶的款式图纸呢，让孩子自己去挑选，然后售卖价格也都交给孩子自己来决定。如何和顾客去沟通交流，也让孩子独立去应对。他非常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每一份劳动成果，不会用成年人的想法去强制的去干预孩子。我一直觉得啊，家庭里的感恩呢，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去索取和道德绑架，一定是要双向流动的。很多家长呢，就陷入了误区，就只要求孩子感恩自己，但是呢，却很少主动看见孩子的付出。其实，日常当中的小事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顺手递过来的一杯水，或者是他主动收拾好杂乱的客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都可以非常认真的去说一句谢谢宝贝儿，帮助妈妈分担了这么多的家务。那遇到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放下命令式的口吻，和孩子平等的去沟通，一起去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长期被看见、被尊重和被认真对待的孩子，他的内心呢，就拥有充足的安全感。那么内心丰盈的人，才有能力去向外释放善意，主动去体谅身边人的付出。那么反过来呢，如果孩子长期被忽视，想法不断的被打压，长期处在这种居高临下的管束当中，慢慢就会习惯的这种心安理得的去索取，很难学会换位思考，也很难生出共情。第三点就是我们要适度的来延迟满足，让孩子学会珍惜，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当下呢，很多孩子都习惯了及时满足哈，就只要看到喜欢的玩具呀、潮流的产品呀，或者是漂亮的衣服呀，只要开口，那父母肯定是尽可能的满足需求。时间久了，孩子就会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式哈，觉得我所有想要的东西，理所应当的就得马上得到，看不见美好事物背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小高，他心里呢惦记着给妈妈准备礼物，第一反应不是伸手向父母要钱，而是依靠自己，一针一线耐心的去制作玩偶，然后坚持出摊，一点一点的去积攒收入，依靠自己劳动换来的心意和直接花钱购买的礼物，这个分量就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份藏在心底的温柔也离不开长期的克制与坚持。适度的延迟满足是感恩教育里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要帮助孩子搞清楚两个概念，就是生活必需品和欲望想要的东西。保障孩子基础的衣食住行，这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但是超出预算和非必需的物品，我们也不必有求必应。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想要得到需要依靠自己持续的努力，或者是依靠劳动去争取。当然啊，这个延迟满足也不等于就是刻意的去苛待孩子，不需要刻意的去制造苦难啊。我们的核心呢是传递一个观念，就是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父母日复一日的付出是源于我们对孩子的爱，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义务。当孩子建立起想要收获必须要先付出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他就不会无止境的享受家人的照料。小高呢，他攒下来这个自己赚到的钱哈，最先想到的是回馈妈妈，正是劳动实践和延迟满足带来的这种思维的转变。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财富来之不易，所以也就更懂得珍惜手中所拥有的一切，自然而然就想要回报自己最爱的人了。第四点，我们一定要放下道德绑架，用行动来代替无休止的说教。很多家长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很容易踩进一个误区，就是孩子出现不体谅啊、不懂事儿啊，或者是任性自私的行为，家长就开始反复诉苦了，细数一下自己这么多年来为孩子付出了多少啊，牺牲了多少等等等等，试图勾起孩子的这种愧疚感。但是这种方式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放弃这种道德绑架啊。教育呢，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那么每个孩子他的性格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变的是，所有发自内心的体谅都源于亲身感受，源于我们双向奔赴的爱。好的，那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大家一整期的陪伴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0: 中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高血压呢绝对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轻视的慢性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聊天的时候也都会说啊，自己血压高了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头晕难受的感觉，身体好好的，也懒得管，懒得按时吃药，定期监测。还有一些朋友呢觉得高血压嘛，无非呢就是偶尔的头有点沉，有点晕，那我歇一歇睡一觉就好了，也算不上是什么大病。但是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琪呢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高血压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头晕小毛病，它是藏在我们身体里的沉默杀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高血压带来的轻微不适，而是那些呢悄悄潜伏慢慢

侵蚀身体的隐形并发症，像是很多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器官损伤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常年啊血压控制不稳、忽视身体预警，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后果。所以说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呢就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知识啊，像是高血压到底有哪些身体的预警信号，出现了哪些症状，咱们千万不能忍，不能拖。如果说您长期的血压偏高，那么会伤害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呀，咱们的早上起来血压就飙升，那么这个又隐藏着哪些健康的风险啊？咱们来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说所有人几乎都容易踩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才是最危险的高血压。其实呢，在临床的数据当中呢，有一半的中老年高血压的患者都是属于无症状的高血压，平时也不头晕、不头疼、不心慌，吃饭、睡觉、散步、干活儿一样都正常哈、一切都比较正常，跟健康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正是因为没有不适感，大家呢就觉得既然身体没难受，那么说明血压呢一点都不高，或者高点的没关系，咱不用吃药，不用忌口，也不用特意的调理。但是啊，高血压呢对我们身体产生的伤害不会因为你没有症状就停止，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如果说常年承受着高于标准的压力，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血管壁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失去弹性，血管的内壁也就会慢慢的出现损伤，堆积垃圾。这个过程是悄无声息、循序渐进的，身体不会立刻的出现疼痛、头晕的提醒，但是这种损伤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可能忽然到某天，大家呢就会出现剧烈的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甚至突发脑梗、脑出血的时候啊，往往已经是血管损伤到了极限，但是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调理的时机了。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哈、咱们判断高血压严不严重，咱们绝对不能看感觉，咱们要看血压的数值。哪怕你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只要血压持续偏高，就是需要重视、需要管控的一个健康的问题了。咱们聊完了无症状的高血压，再来详细的说一说高血压发作、身体发出预警的时候，哪些最典型、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信号啊？首先呢，比较明显的就是频繁的头晕、头胀、后脑勺发沉，这是高血压最基础、最普遍的一个症状。很多叔叔阿姨呢，早上起床之后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不清爽，后脑勺呢也是闷闷的发胀，走路轻飘飘的，就以为是没睡好，早起缺氧。其实啊，这是典型的血压升高的一个表现。和普通疲惫的头晕不太一样，高血压引发的头晕有明显的特点，大多呢是出现在清晨起床、情绪激动、劳累的之后啊，休息之后呢只能短暂的缓解，但是过一会儿啊又会反复的出现。这是因为呢血压升高之后，脑部的血管压力增大，脑部的供血呀、供氧受到影响，大脑呢就处于轻微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就会产生昏沉、发胀，还有眩晕的感觉。尤其呢是本身的像是颈椎不好啊、常年失眠的这些朋友，特别容易啊混淆症状。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法啊。如果你头晕的时候，伴随着面红耳赤、心跳偏快、脖子发硬，这大概率就是血压升高导致的，一定要及时的测量血压，不要盲目的按摩颈椎，随便的吃安神药。第二个信号就是经常性的耳鸣，耳朵嗡嗡响。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呢，就会出现耳鸣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哎呀，年纪大了，听力退化了，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但其实啊，突发性经常性的耳鸣是高血压的重要信号之一。

因为我们的内耳有非常丰富的细微血管，这些血管呢又细又脆弱，对于血压的变化极其敏感。当血压持续升高，内耳的微细血管就会发生痉挛，供血不足，就会出现耳朵嗡嗡作响、蝉鸣声、听力短暂下降的情况。这和老年性的耳鸣是不同的，高血压引发的耳鸣呢，大多是双侧耳朵同时响，在血压波动大、情绪急躁、熬夜劳累之后会明显的加重，血压稳定之后症状呢就会慢慢的减轻。如果说大家长期的忽视这个信号，常年的血压不稳，内耳的血管呢就会出现永久性的损伤，慢慢呢就会从耳鸣发展为听力下降，甚至不可逆的耳聋。第三个信号呢就是手脚发麻、肢体僵硬。不少的叔叔阿姨呢经常感觉手指啊、脚趾发麻，手脚发木，活动一下就好了，大多归因呢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缺钙，年纪大了。但是对于咱们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呀，反复的肢体麻木是血管堵塞、神经受损的重要的预警。像是长期的高血压呢，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血管硬化，血流不畅，末梢神经得不到充分的血液滋养，就会出现麻木、刺痛、僵硬，还有活动不灵活的情况。早期呢，只是偶尔的发麻，几秒、几分钟就能够缓解。如果说啊，持续的不管，麻木的频率呢，就会持续的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偶尔呢，会出现单侧手脚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那么就提醒大家啊，如果呢单侧的手脚麻木、肢体偏瘫是脑梗来临的前兆。很多突发中风的老人啊，前期呢都有长期的手脚发麻的症状，只是没有重视，最终呢酿成了大祸。第四个血压高的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失眠、多梦。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晚上都是睡不好觉的，入睡困难，半夜容易醒，多梦、烦躁。白天呢，总觉得心慌，心跳忽快忽慢，胸口发闷，稍微走两步路啊，就气喘吁吁。这是因为血压升高，会加重心脏的负荷，心脏呢，需要更费力的泵血，才能够对抗血管的高压，维持全身的供血。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啊，就会出现心肌疲劳、心率不稳的情况。轻微的表现呢，就是心慌、胸闷、失眠、烦躁。如果长期的发展下去，就会诱发心肌肥厚、冠心病、心律不齐这些心脏的问题。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喜欢吃安眠药、静心的保健品，用来改善睡眠，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根源啊是血压不稳，如果您把血压控制好了，心脏的负担减轻，那么睡眠呢自然就会变好了。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血压高身体的一些预警的信号，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呢血压高的话，会悄悄地伤害咱们身体的哪些器官。首先第一个就是伤害大脑，会诱发脑梗、脑出血，还有血管性的痴呆。因为大脑呢是咱们人体啊血管最密集、最精密的器官，也是高血压并发症的重灾区。常年的高血压呢，会让脑部的血管持续高压、硬化变脆。当我们的血管啊脆化到一定的程度，遇到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天气骤冷、熬夜劳累这些诱因，血压就会瞬间的飙升，我们脆弱的脑血管呢就容易破裂，造成脑出血。脑出血呢发病非常急，致残率啊致死率也很高。很多的老人呢突发脑出血之后，都会留下半身不遂啊、失语啊，还有卧床不起的一些后遗症。如果说啊血管硬化后呢，出现斑块的堵塞，血流不通畅，就会引发脑梗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血栓。轻微的脑梗呢，可能只是肢体麻木、言语不清、
严重的脑梗会直接导致瘫痪、昏迷。那么除此之外呢，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脑部长期的供血不足，脑细胞呢就会慢慢的萎缩受损。很多老年人出现的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认知模糊、丢三落四，不仅仅是衰老，很多呢都是高血压引发的血管性痴呆。所以啊，想要老了之后头脑清晰不糊涂，稳住血压也是重中之重。第二个，血压高会伤害我们身体的器官，就是心脏，它会诱发冠心病、心梗，还有心力衰竭。心脏呢是高血压最直接的受累器官，正常的血管柔软有弹性，血液的流动顺畅，心脏工作轻松，而高血压患者的血管硬化，阻力变大，心脏呢每一次泵血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心肌呢就会慢慢的增厚劳损。很多叔叔阿姨啊，检查出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常年的血压不稳导致的。早期呢只是心慌胸闷，活动后气短，后期呢会发展为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如果说啊，我们的血管内的斑块脱落啊，包括呢堵塞冠状动脉，就会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是危及生命的急症。更严重的是啊，长期的心脏超负荷，最终呢会导致心脏收缩无力，引发心力衰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衰。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不可逆受损，就会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高血压呢还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肾脏，它会悄悄地引发高血压肾病，还有肾衰竭。很多人不知道啊，高血压呢和肾病它是双向伤害的一个关系。像是肾脏呢布满微小的血管，专门负责过滤血液垃圾，代谢水分。如果说长期的高血压会持续地压迫肾脏的细微的血管，导致肾小动脉硬化，供血不足。肾脏的损伤呢，它是完全无声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疼痛啊、酸胀的感觉，很难被察觉。前期呢，只是轻微的微量蛋白尿，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肾脏过滤功能会持续的下降，慢慢的呢，就会出现下肢浮肿、眼皮浮肿、浑身乏力、腰酸无力。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腰酸啊是腰椎问题、肾虚问题，完全想不到可能是高血压伤了肾。等到出现明显的水肿、尿异常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发展为高血压肾病。所以啊，如果常年呢控制不佳，最终呢就会导致为尿毒症、肾功能衰竭，需要终身的透析治疗，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重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呀，血压高呢还会伤害我们的眼底，伤害我们的视力，导致眼底出血、视力骤降和失明。眼睛呢是唯一我们可以直观看到血管状态的部位，眼底的微细血管极其的脆弱，对血压变化极度的敏感。常年的高血压会引发高血压的高血压的眼底病变，那么像早期的症状也是非常的隐蔽啊，只是偶尔的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看东西重影，休息一下是能缓解的，大家呢就会把它当成老花眼、视疲劳，完全不当回事儿。但是啊，随着血压的持续升高，眼底的血管呢就会硬化、痉挛、渗血，慢慢的出现眼底出血、视网膜水肿，还有呢视神经的一个损伤。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啊，突然间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视野缺损，甚至突发性的失明，根源就是常年的高血压引发的眼底病变。这种视力的损伤呢，很多都是不可逆的，一旦啊眼底的血管破裂出血、视网膜脱落，就算呢我们后续控制好血压，视力呢也很难完全的恢复。所以说啊，很多朋友呢这个老花眼突然加重啊，视力呢莫名下降，一定要先查一查血压再查眼睛。
除了这些固定的

器官的并发症呢？今天我们还想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老年人专属的两大血压高危的隐患，像是晨起高血压，还有呢血压的压差异常。这两个问题呢也是很多老年啊突发急症的一个导火索。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清晨的高血压，这是老年朋友最高危也是最容易

0: 流出十几甚至几十毫米的汞柱。很多叔叔阿姨呢，晚上血压平稳，白天测量也正常，唯独清晨啊，血压飙升，但是呢，却从来不会早起测血压。清晨的血压骤然升高，是晨起呢突发脑梗、心梗、脑出血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习惯啊，像是早上醒来，绝对不要猛起、猛坐、猛下床。醒来之后，咱们先闭眼躺上一分钟，轻轻地活动手脚，再慢慢地侧身起身，在床上啊静坐半分钟，最后呢缓慢下床。不要晨起呢立刻用力的排便，不要晨起立刻剧烈的运动啊，情绪急躁，这些小事儿是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清晨血压飙升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血压压差异常的问题。很多叔叔阿姨们测血压呀，只看高压低压的数值高不高，从来不管压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像是正常成年人的血压压差呢，在30到40毫米汞柱之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呀，压差过大啊，也就是高压很高，低压正常甚至偏低，这是血管严重硬化的信号。年纪越大，血管越硬，压差就会越大。这一类老人呢，最容易突发心脑血管急症，非常的危险。但是啊，如果压差过小，像是高压低压的数值接近，大多数提示呢是血液粘稠，循环不畅，心肌的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啊胸闷、乏力、头晕、气短这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每次测血压不仅要记录高低压的数值，一定呢要多看一眼压差，压差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血管的状况。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既然高血压并发症这么可怕，我们日常该怎么提前的预防，及时止损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居家养护的方法的。首先呢，就是摒弃侥幸的心理，没有症状咱们也要规律的控压，不管有没有头晕难受的症状，只要确诊高血压，咱们呢就要遵医嘱啊，定期的服药测量。因为高血压它治疗的核心啊，不是缓解症状，而是保护血管，预防并发症，不要等身体难受了再治病。第二点呢，就是重点监测清晨的血压，咱们最好呢能够进行每日的一个记录，每天早上起来啊空腹，晚上呢睡前各测一次血压，做好记录。一旦发现清晨的血压持续偏高，压差异常啊，包括呢血压的波动大，那赶紧找医生开药调理啊，千万不要自己硬扛。另外呢，像是身体出现一些微小的警报，马上重点排查。像是头晕耳鸣啊，刚才说的手脚发麻、心慌失眠、视力模糊、早起不适，千万不要归因于衰老劳累，咱们第一时间测血压，排除高血压的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杜绝大病。还有呢，就是拒绝极端的养护，平稳，这个稳压是最重要的。很多老年人啊，追求血压的一个快速的降下来啊，擅自加药吃偏方，导致血压呢忽高忽低。其实呢，相比于偏高的血压，这个血压大幅度的波动对于血管啊器官的伤害是更大的，平稳稳压才是控压的一个核心。另外呢，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体检，专门排查一下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其实啊，高血压呢是伴随我们中老年阶段一个常见的慢性病，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忽视和侥幸。很多人一辈子血压偏高，从来不管控，就容易把小隐患拖成大病和重病，最后呢不仅自己受罪，也拖累了家人。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大家呢能够读懂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无声的警报，规律的监测，科学的用药，好好的养护，保护好我们身体的器官。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各位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咱们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身体机能下降，眼周的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这些赠品呢就彻底没有了。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

0: 我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21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5: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奔小孩，这个歌
0: 大哥周航奔小孩

0: 接上了，是不是？哎，这个歌真的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就是没有人不会唱的，就都不是说听没听过，我甚至觉得就是没有人不会唱。
1: 我也听过，但我不会唱
0: 啊。而且这个歌会是，就比如说你我们这个年纪啊，首先是我们这个年纪，然后你去 KTV， 然后那个跟你一起去的是一帮和你差不多就是班轮班，然后差不多一起长大
1: 的差不多年纪的小孩。
0: 对，你不你我就不叫小孩了，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就是喝点小酒，然后就会唱这个，就会唱这个歌。就是那
1: 走过了80年代、90年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每一个人都是就觉得这歌唱我们自己似的。就越
1: 所以这个唱的其实就是你们的青春时代。
0: 就其实唱的应该是出生在80年哦，后是啊，
1: 嗯，
0: 是的。纯纯的，而且你没发现就为什么大家就喜欢在 KTV 唱这首歌？一帮老爷们喝点酒就喜欢在 KTV 唱这首歌。
1: 那我不知道，
0: 大部分这帮人混的都一般。嗯，然后就为了借点酒劲儿，高高兴兴的唱出那首，就是喊出那声“老天爱笨小孩”。
1: 啊，就是说证明自己还是
0: 你要把音乐小点声呢啊。啊，对对，
1: 证明自己还是就是被老天宠爱的。
0: 对，就希望是自己是被老天宠爱的。
1: 嗯
0: 啊，他主要是这个。你要么咋说？为啥就混得不好？他喜欢在 KTV 唱这首歌呢？
1: 你找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0: 对，就是为了听这句“老天爱笨小孩”啊，
1: 就是精神胜利法嘛，对吧？
0: 哎呀，行啊，咱今天也不说这个，就是80后
1: 笨不笨小孩。
0: 对，不说笨小孩，咱说说这个，就是唱这首歌的这个人啊。这不用介绍了吧？
1: 这首歌一放出来，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太用介绍
0: 了，就不太
1: 没有人不知道，
0: 没有人不知道。
1: 而且我们其实，在讨论说到底给大家听点什么的时候呢，航哥非常坚持，我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
0: 对
1: 对
0: 对，我是觉得就是他确实能代表我们这一代的那个
1: 你们这一代的，
0: 对，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因为那个我们最开始的就是所谓追星嘛，不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吗？
1: 嗯，
0: 对，从这个四大天王开始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今天就要说的，跟大家说就是四大天王其中一个啊，出道40多年又红了40多年，然后有人说他是这个香港的符号，有人说他是娱乐圈的劳模，他就是
1: 刘德华。
0: 哎，
1: 这首歌这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歌，笨小孩。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
0: 哦，他对啊，他出生在60年代。
1: 怎么呢？
0: 他唱的是我爸的青春
1: 啊，他唱的是你爸的青春。
0: 对，我虚了一下子。
1: 但是他火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的青春了呀。
0: 对。对对，就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我的青春啊。
1: 嗯，
0: 然后他是这样，就是这个歌词里啊，这个说的这个笨小孩，说这个出生在农村，然后10多岁到城市，然后就是挺努力的，但是好像总赶不上溜啊。
1: 嗯，
0: 说的谁呢？他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笨小孩的故事。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
1: 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他们家里有6个孩子，我也是今天就是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才知道的。
0: 哎，
1: 然后说呢，他排行老四，而且他也有原名。
0: 对，哎呀，
1: 那就很神奇。
0: 按照新规的，
1: 我们这几天，我们这最近就是介绍的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原名。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毛不易原名就是王维嘉，他给自己起了名叫毛不易，那其实是给自己起的叫网名。然后你就延续成了艺名。
0: 啊，这是网名啊。
1: 对，
0: 那你看他的网名就比较适合当艺名。
1: 嗯，
0: 你的网名就不适合。
1: 我的网名老天自有安排。
0: 哎，我老回忆你那个网名，但是我就想的不太准确了
1: 啊。就是题外话，我的网名叫来自未来的战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哎，
1: 取这个网名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反光的书包。
0: 对，
1: 从黑暗的走廊里走过来的时候，我整个后背就闪闪发光，
0: 科技感很强。
1: 对，
0: 那时候还喜欢，
1: 非常喜欢，现在也很喜欢，
0: 现在很喜欢。
1: 嗯，要不是因为它旧了买不到了，我都要再买一个新的。
2: 笨小孩。
0: 哎，那你知道，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新规的话，按照这个新规的话，
1: 我们就需要介绍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刘芙蓉。
0: 对，刘芙蓉。哎呀，按照新规的话，你说就是过段时间我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得叫我本名呢。
1: 你的电影上映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哪有电影啊？
0: 我就现在还没有啊。
1: 你又玩我是大导演游戏了。
0: 我就说那意思，就万一有一天我火了，是不是啊？那我就不能再叫我就是我的这个艺名了，
1: 你就不能再叫周航了。
0: 对，我就得叫我本名了。
1: 你就得叫回你的本名
0: 啊，
1: 也很好啊。你的本名比你的艺名有名啊。
0: 不是，但那不是我呀，关键不是我呀，真闹挺。来，这行了，不说我的事儿，咱说说刘芙蓉的事儿。
1: 嗯，刘芙蓉的事儿，
0: 说说刘芙蓉啊。1961年9月27号啊，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新界，大埔的太亨村啊，太亨村。然后家里六个孩子，他行四啊，刘老四。
1: 刘老四又给人起个外号。
0: 对，然后他的原名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刘芙蓉，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普通，甚至啊，他可能有点这个乡土气息的名字。
1: 嗯
0: 啊。然后他出生在这个农村呢，家里有地，有孔雀，有200多头猪。哦，去，他家挺有那什么的。然后，但是在5岁那年啊，就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你看他家这个家底本身，如果在那个乡下生活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刘德华的父亲，你看就有很有远见，他觉得需要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1: 是的。
0: 于是离开乡下，带全家搬进了城市。
1: 所以其实还是很有远见的。
0: 对，
1: 就是所以为什么孟母也要3000。
0: 嗯，
1: 然后刘德华也跟家里一起搬进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0: 对，
1: 在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落脚了，他们家就开了一个杂食店，卖一些稀饭啊、豆浆啊、卖油条。但全家人每天4点都要起来干活，也是很辛苦。
0: 嗯，
1: 然后小小年纪的刘德华每天就负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菜名
0: 啊，
1: 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每天就是写，哎，毛笔字和写黑板粉笔字是同一个路数吗？
0: 我觉得不是，但是他至少练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对于字的那个就是结构啊什么的会有那个练习嘛。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而且还每天要洗很多很多只碗。
0: 哎，不容易的孩子啊。嗯，到了1981年，20岁的刘德华呢，陪着朋友去考这个 TVB 的训练班。他本来呢是想学导演的，可是老师说你还是适合做演员。就这样，他考入了第17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同期的同学也都挺厉害的，有这个梁家辉啊，有徐锦江等等等等吧。然后第二年呢，他以甲级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听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听过一次，就觉得还挺好听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就一下把我唱的那个什么了，是在有一年的那个披歌上，
1: 披荆斩棘的哥哥。
0: 对，然后大湾区他们那个就组队嘛，
1: 啊，
0: 唱的这首歌，然后一下就给我
1: 唱的热泪盈眶了。
0: 就是对，来吧，咱们听听这首啊，原唱啊，这个咱放的是原唱，刘德华的《17岁》。

0: 啊，好听的一首歌啊！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对，
1: 记得四哥发哥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其实这首歌就唱的他的人生自传，
0: 没错啊。然后里头提到的这个四哥呢，就是谢贤啊，发哥就周润发了。然后从一个木屋区走出来的笨小孩，就这么闯进了香港娱乐圈啊、
1: 嗯！
0: 香港娱乐圈就这么进去了、
1: 嗯。而且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刘德华在周润发主演的《鳄鱼潭》里演了一个小杀手，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他那个认真的劲儿给发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所以后来导演许鞍华拍文艺片《投奔怒海》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原本锁定了周润发，但是他因为档期的问题没有办法接，所以就是向导演推荐了刘德华。
0: 没错，然后也是这一部这个处女作啊，获得了第二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那一年刘德华21岁，然后这个同一年啊 TVB 让他搭档这个叶德娴出演了猎鹰，扮演了一名这个热血正义的警察，然后是一炮而红。后来到83年的时候，他就和这个黄日华、梁朝伟、然后苗侨伟和汤镇业组成了无线五虎将啊，可以说是在当时撑起了这个 TVB 的一片天。而且就是这个也是他和那个就是叶德娴结缘的这个第一部戏。然后他好像是那个他应该管那个叶德娴没有吗？
1: 我不清楚
0: 啊，你不知道啊，就是桃姐，就是叶德娴是桃姐，然后那个就是刘德华不是出了名的对那个就是老演员们也好嘛，然后他们就是管那个叶德娴叫干妈，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娘俩又拍了那个桃姐，然后让叶德娴老师又拿了金像奖。就挺好的。
1: 同一年他还主演了83版的《神雕侠侣》，
0: 哎，
1: 每集的平均收视率达到62点，最多吸引超过320万人观看。但那个时候香港就是人口才500多万，
0: 哦呦，
1: 超过了一半多，
0: 你看看。
1: 而且至今仍是 TVB 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
0: 没错没错啊。然后之后就是我觉得就到了就是大家开始更加熟悉他的这个时候了。
1: 他想转战影坛开始拍电影了。
0: 对，你比如说90年的《天若有情》，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镜头，就是他俩去砸婚，就砸人店，拿就是偷拿人婚纱。
1: 嗯，
0: 然后穿婚纱骑摩托车，然后一边骑摩托车一边流鼻血的那个。就是很
1: 热血，
0: 很经典，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个，就是我觉得香港影史上的一个画面吧。然后但是吧，他就拍他就是他说就是他说刘德华演谁都像刘德华。
1: 因为他就是刘德华。
0: 因为就是他就是他。
1: 但我觉得每一个演员他都会或多或少接受这样的质疑。
0: 啊，而那个时候就是他遇到了一个好导演，就是杜琪峰啊，帮他一点点改掉了耍帅的这个毛病，然后拍了这个暗战啊，暗战就挺有意思的。而那个
1: 演了一个生命只剩72小时的大盗。
0: 对对对，来吧，那这个时间这个聊了一会儿，咱们再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大家应该都会唱的，你会吗？
1: 听一听，
0: 听可能听过什么？
1: 你忘记我有一个就是看歌名不知道歌唱的是什么的。
0: 来吧，听这首歌啊，《练习》。

0: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哎呀，又是一首可以代表这个不少朋友回忆的一首歌啊！
2: 我觉得刘德华的嗓音也很有故事感，
1: 对，而且很有特色。
2: 嗯，
1: 哎，但是你从他这个歌就从最开始往后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个问题，
2: 什么？
1: 就他其实唱歌的方式一直在变，就原来
2: 一直在变。
1: 对，原来他会特别追求那个就是那个
2: 啊
1: 对，但他其实从就是这张专辑，包括往后的几张专辑以后，就是越唱歌，他那个就是这个就变得越少。
2: 就开始有了自己的那种，嗯，怎么说呢？
1: 就我觉得开始是刻意的，就是要追求那个当时的那个感觉或者什么的。然后后来就真的，
2: 但后来真的唱出了自己的感觉，
1: 对，
2: 就不用那么刻意的去表现了。
1: 对，他在唱感情，然后唱故事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这样了。你会发现，从练习开始，他就有个很明显的变化。你最开始他唱歌的时候就寻寻觅觅，就这样的啊。然后确实是，就刘德华是影视歌。就是全、
2: 嗯、
1: 就是六边形战士，
2: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经典歌曲特别多。在2022年9月3号的时候，61岁的刘德华在抖音开了一场线上演唱会，然后开场就唱了《笨小孩》。
2: 对、
1: 啊、
2: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也放的是这首歌。
1: 对，不到5分钟，在线人数就突破了5000万，朋友们，5000万呢、啊。
2: 所以你就看互联网时代有多么好，你在线上我就可以看演唱会。
1: 对啊，而且这个演唱会就是特别厉害，就是厉害在哪儿呢？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说第一首歌不到5分钟5000万，开播1个小时2亿，最终3.5亿人观看了这场演唱会，就等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他线上演唱会，这个期间全球人口的3%在线上听他唱歌。
2: 嗯，你看他唱的这些歌
1: 啊，
2: 《忘情水》啊，《笨小孩》啊，《男人哭吧不是罪》，这些也都是他自己写的。而且之前在2000年的时候，他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了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
1: 哎呀！你看，这就是他早期的那个歌。
0: 想往前飞，
1: 飞，
0: 心偏千山和万
1: 水，
0: 一路走
2: 你压到他的声音了。
0: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2: 哎，真的是有一点哈。
1: 对对，然后你一会儿就听那个咱们结尾安排的那首歌，就明显就不这样了、
2: 嗯，
1: 就明显不是这样唱的。
2: 结尾大航哥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首歌，
1: 我可喜欢这首歌了。然后就他在台上唱这个《笨小孩》啊，然后就很多朋友就在那个，就是有粉丝留言说，当年攒钱买他的磁带，如今带着女儿去看他的演唱会，他问爸爸为什么哭呢？因为刘德华。
2: 这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1: 那不是我啊，为什么哭啊？就是因为刘德华唱的从来不是歌，而是一代人的青春。
2: 嗯，我觉得其实好像每一代人都有就是属于自己的青春里的歌手。
1: 对，
2: 等到你过个10年20年30年再回去听的时候，就好像又回到那个自己原来那个时光。
1: 没错，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光中啊，就是朋友们就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有一天回忆起来的时候，也会在你的这个回忆当中有那么一个瞬间，有那么一个画面是属于你每天晚上5点的时候锁定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那个瞬间啊！来吧，那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也代表我们表示一下吧，让这个天王代表我们表示一下，然后这首歌叫《再说一次我爱你》。

0: 那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非常快乐的欣赏这首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所有一切。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5: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2月22。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白山21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31到3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2: 省气象台15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将出现小时雨强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冰雹，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预防工作。
1: 来关注今天的内容。这夏天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炎热。那各色的水果呢，也是陆续的在夏季上市了。
2: 嗯，
1: 许多消费者呢，在享受舌尖上的美味的同时呢，却对水果的含糖量啊，存在认知上的误区，觉得哎呀，这个水果口感很甜呢，它是不是就是高糖的？
2: 嗯，
1: 这个水果呀，说不甜的，就是低糖的，可以敞开了随便吃。那如何精准的区分高甜水果，来规避食用误区呢？那专家就介绍了，说日常常见的高甜水果呢，主要包括像荔枝啊、芒果呀、榴莲呐、还有这个龙眼，也就是桂圆啊、还有葡萄、冬枣。哎，这个没想到，
2: 这个冬枣它确实是非常高甜的水果，别说冬枣了啊，就是那个红枣它糖分都挺高的。
1: 是吗？我一直以为冬枣属于低热量，然后低糖，
2: 因为它吃起来是真的不咋甜
1: 啊。对，还有这个甘蔗，还有熟透的香蕉等等。
2: 嗯，从含糖量来看呢，高甜的水果呢，普遍的含糖量啊在15%以上，部分品种啊可以达到20%到25%，而普通的低糖水果的含糖量呢，大多低于10%，中糖水果的含糖量呢，就在10%到15%区间。它的核心区别呢，其实不是甜度的口感啊，更多的呢就在于碳水的负荷还有升糖速度的差异。像高甜水果，它的糖分密度高，升糖呢就相对更快，而且啊它热量的负极度更高，过分的食用呢很容易造成糖分的堆积。
1: 还有水果的甜度啊，由糖分的种类、有机酸、膳食纤维共同决定，口感甜度和实际含糖量呢并不划等号。部分吃起来很清淡啊、微酸甚至不甜的水果，实则呢是隐形的高糖选手。原因一定是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蔗糖和葡萄糖，它们的甜度啊不一样，果糖最甜，约为蔗糖的 1.2至1.8倍，而葡萄糖的甜度呢只有蔗糖的约 0.7 倍左右。所以如果一种水果以葡萄糖为主，即使总含糖量不低，那吃起来呢也可能没有那么甜。
2: 二呢，就是有其他味道的干扰，比如说呀，水果里的有机酸，像柠檬酸呀、苹果酸等等呢，它会带来酸味儿。这个像单宁这种物质呢，它会带来涩味儿。这些味道呢就会掩盖或者中和糖的甜味儿，让我们实际尝不出来它很甜。根据这个原理啊，大概呢就能将水果分成三类了啊。
1: 这个可要仔细的听了。第一类呢，就是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高的隐形的高糖刺客。
2: 嗯，
1: 典型代表，我说完了之后呢，大家可能都想不到。第一个是我们东北人特别爱吃的山楂。
2: 山楂这玩意儿可是酸的要命啊！
1: 哎，因为有很多人呢，不，这个就都不叫它山楂，叫它酸楂。
2: 嗯，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酸。
2: 对，真的很酸。这个新鲜的山楂，这咬一口，感觉酸味直冲天灵盖。
1: 那正是它的这股酸味啊，掩盖了它高糖的特性。
2: 嗯。
1: 第二个，我们这两年的一个新宠啊，尤其夏天，我们经常喝的一种饮料里面会有。就是百香果。
2: 哎，百香果它也分甜的和酸的，那这么看其实酸的百香果它的含糖量也是很高的。
1: 对，刚刚我们不说了吗，跟口感没有关系啊。

0: 尤其很多朋友夏天，比如说我，特别愿意拿这个百香果和蜂蜜一起做那个蜂蜜百香果的类似于这种果茶。
1: 嗯，
0: 做完了之后，这个蜂蜜加百香果，里面放一片柠檬，再来点冰，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好，但是含糖量这么一看很高啊。
1: 嗯，对。
0: 第三个是火龙果。
1: 火龙果这个有点过分吧？
0: 哎，火龙果这个东西
1: 一点都不甜呀！
0: 这么多年，有很多朋友说的话呢，就属于火龙果这种东西吃起来就是它没有味儿。
1: 对，尤其是这个白心的这个火龙果，红心的还好啊，红
0: 心
1: 的有一些部分还是比较甜的，但白心的感觉就是吃软的黄瓜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
0: 是吧？但它其实呢，这个含糖量是挺高的。接下来呢是人参果。
1: 嗯，人参果也是一种典型的吃的没啥味儿，吃的像没吃一样的水果。
0: 你看，我们打个比方，每100克山楂含糖量高达 25.1 克，也就是每100克山楂有四分之一
1: 都是糖，
0: 是糖。
1: 嗯，
0: 哎呀，你看这含糖量真的不低哈。
1: 嗯，
0: 再加上山楂罐头，这糖水配糖果，
1: 对，
0: 还有冰糖葫芦。
1: 哦，对，
0: 是吧？
1: 嗯，一到冬天，这个那真是糖上加糖了。
0: 而且呢，它呀，这个山楂的含糖量是西瓜的好几倍呀，
1: 也就差不多这个，您吃100克的这山楂，大概能吃个一两斤的西瓜，
0: 差不多啊。
1: 嗯，
0: 二是呢，吃着甜但含糖量不高的水果啊，典型的代表，第一个就是你想不到的。西瓜
1: 哦，西瓜真是这两年的品种越来越甜，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血糖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它含水量高啊，
1: 哦，
0: 我们看西瓜是每100克仅含约 5.8 克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它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它有一个利尿的作用。
1: 嗯，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典型代表就是草莓。
1: 嗯，
0: 这个我们都知道，
1: 草莓
0: 是 DGI， 但草莓很。有一些很甜呢，
1: 嗯，有一些品种确实很 甜，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含糖量也是不高的。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是木瓜，
1: 哎，木瓜真的是齁甜，对不对？
0: 对，尤其熟透了的这个木瓜，
1: 嗯，
0: 啊，这个都说那牛奶木瓜嘛，吃着有奶味儿，然后，
1: 嗯，
0: 心儿是特别特别甜的。
1: 对，但是实际上呢，它大家不要被它这个甜味的口感骗了，它实际上含糖量也不高。
0: 下一个是杨梅，
1: 杨梅倒还是熟透的比较甜，但是呢，
0: 嗯，
1: 半生不熟的呢，属于酸甜酸甜的啊。
0: 哎，
1: 其实呢也不错啊。第三种呢，就是名副其实的糖分炸弹，就吃着甜，实际上含糖量也甜了，啊。
0: 这个吧，一听名字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就吃着甜，含糖量也高的，大家心里面也应该有点谱了，
1: 有数了啊。比如说呢，就是荔枝啊。荔枝甜的品种是真的很甜，
0: 嗯，它不管甜不甜的品种，荔枝它本身这个水果的含糖量就是高。
1: 嗯，还有呢，
0: 嗯，
1: 就是榴莲、香蕉啊，还有呢仙枣啊，仙枣就是这个是红色的那种吗？
0: 就是冬枣
1: 啊，冬枣啊，
0: 冬枣，
1: 还有菠萝蜜。
0: 哎呀，菠萝这个你就不用提了，它就一定是很甜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像榴莲和菠萝蜜这种热带水果，包括荔枝啊，还有香蕉，
1: 嗯，
0: 它都是热带水果，它们这种就吃到嘴里面啊，也用。怎么说呢，是齁甜齁甜的，
1: 对，有点齁的慌，实际上呢它也名不虚传，就是含糖量很高。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刚刚说的冬枣啊，含糖量呢可高达 30%， 一颗枣三分之一都是糖啊。长期的过量摄入这些高甜水果呢，就会带来多重的健康负担，比如说啊，容易造成热量和糖分烧标，哎，这个体重上升了，脂肪堆积了。
0: 嗯，
1: 还有呢，会加剧血糖的波动，增加代谢负担，尤其啊是不利于血糖异常的人群的健康管理的。
0: 嗯，
1: 第三呢，如果过分的摄入糖分呢，还有可能影响胃肠的代谢，还有加强身体的炎症反应。
0: 其实啊，就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总吵吵着这个要减肥。
1: 嗯，
0: 其实那天我看到一个博主分享说，你首先减肥呢，不光是要减少你的摄入量，还要减少你这个水果的摄入量。
1: 嗯，
0: 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有这种误区，包括我之前也是有这种误区的。比如说最近啊，想减减肥，胖了，然后呢就开始我不吃米饭，不吃肉，不吃菜，天天吃水果，
1: 实际上还不如每天按时吃米饭，按时吃肉，按时吃菜，
0: 香蕉、苹果、大鸭梨，你就是反正是，因为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都属于那种你看。白开水都不乐意喝了，
1: 嗯，对，
0: 白开水都得加点蜂蜜，有点甜滋味，
1: 嗯，
0: 吃水果呢，现在啊，调查了一圈，之前我真好奇的调查了一圈，我问水果店的这个老板，
1: 嗯，
0: 他说现在的人呐，嘴巴刁得很，
1: 就是大家啊，买水果
0: 有一点酸味都不吃，
1: 对，尤其这个很多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还可能喜欢吃这种有水果味的啊，酸甜的水果。但是，
0: 就是年龄大的现在其实普遍的都是
1: 啊，都喜欢吃甜的，
0: 都喜欢吃这个甜的。
1: 哦，
0: 像以前我们

0: 吃有一些葡萄它是有酸
1: 酸味的，对，
0: 不，大家不喜欢了，就可能有的时候呢，很少一部分人去找这种，你像比如说现在像李子是应季
1: 啊，
0: 找这种酸甜口的李子，
1: 但是你这么一说，
0: 因为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去问这个卖李子的，我说是这个什么口的，他说你想吃啥口的。啊，甜口大多数都是甜口的，
1: 对，
0: 只有这一个是酸甜口的。
1: 是，但是你一说，我也感觉是，就是我想吃李子的话，我第一反应也是那种紫色的或者红色的
0: 对不对
1: 啊，熟透的甜的李子。
0: 对，但是其实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减少水果的摄入量，然后呢，实在想吃，我们刚刚也说了几个低糖的代表，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1: 嗯，
0: 那你要说你减肥啊，我这一顿造半个西瓜，
1: 那是
0: 啊，二十多斤一西瓜。
1: 这个
0: 西瓜，然后你一顿造
1: 半个啊，这个它再低糖你也受不了啊。
0: 所以啊，这个你看，今天也跟大家普及了我们的这水果的含糖量，大家也有一定的简单的了解啊。所以呢，我们回去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我们平时吃的水果。那其实有很多朋友问了，说这个，那这个我含糖量高，我就一点都别吃了，也不是。
1: 其实不是啊，因为对于健康的朋友来说啊，在这就不提一些有基础病的朋友。如果您这个血糖啊控制不稳定啊，这个高糖水果一定要少吃。包括您这个肠胃不好啊，水果尽量也少吃。咱就说这个健康人群啊，其实呢没有必要就是咱完全的高糖水果一点都不吃了。日常的食用高糖水果呢，可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啊，水果呢每天200到350克。大概就是不到一斤、啊、
0: 半斤左右，你按半斤的量来算、
1: 分呢一到两次食用。如果呢您选择的是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刚刚说的草莓呀、蓝莓呀、桃啊这类的啊，橙子这类都算这个含糖量不高的啊、一次呢就吃差不多半斤，你一口气吃半斤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高糖的水果呢，像我们刚刚说的荔枝、葡萄、芒果这类的呢，一次啊尽量的控制在100克左右，就是2两，会相对的稳妥。还有吃高糖水果呢，要选对时间，优先的放在两餐之间使用，也就是说下午或者说上午。
1: 就是您这个肚子有点饿了，想垫一垫，可以咱选择高糖水果垫垫。
0: 避开呢像空腹啊还有睡前的时段，平稳我们的血糖波动。三是品类搭配啊，你像高糖的搭配低糖的水果，高纤维的水果去交替着吃，均衡膳食营养的饮食结构啊。还有就是特殊人群要慎食，就是血糖偏高啊、体重超标的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高甜水果的摄入，优先选择低糖品类啊。
1: 说到底呢，这水果甜不甜啊，和含糖量高不高，其实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了啊。口感呢可能会骗人，但是啊，这科学的数据不会。咱们夏天吃水果图的不就是一个清爽和健康吗？所以呢，就也别让水果成为我们身体的负担了啊。其实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啊，其实我们很多熟悉的水果，在这个中医学上都属于凉性或者寒性的啊，您夏天一次性吃太多呢，也会引发肠胃不适。那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这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水果，怎么吃饮食呢？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韩红艳为我们讲一讲。
2: 我们这个从饮食上的伏天，我们怎么吃才能让胃肠安度难关呢？这里头我给大家给出了一个三益三忌。所谓的三益啊，就是一吃熟的，就是热汤、热粥、热面条；我们不喝凉的，就是温养胃气。所谓的热呢，也不是说非得热的要命，就是那种高于体温一点的，40度左右的，37度到40度之间的这种热的热汤、热粥、热面条，好像挺热，实际上你汗出了以后，人体是神清气爽的，并不是很热。第二个益呢，是一吃淡的，就是冬瓜、薏米、白扁豆，这些呢是利湿不偏补的。第三个益呢，就是一吃辛的，辛味儿，就是辣的意思。辛是什么呢？生姜、陈皮、紫苏，这些行脾化湿，因为它热的东西能够化湿。那么我们忌吃什么呢？三个忌，大家记一下，我慢一点说。一个是忌冰的，冰镇的水、冰镇的西瓜，还有冰棍啊，包括冰激凌啊，还有奶茶那种冰的，这些呢是直伤脾阳的。第二个忌呢是忌腻的，就是我们的红烧肉啦、油炸食品啦，脾胃它运化不动，本身你说人都懒，它脾胃就更懒，它就运化不动。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忌是忌剩的，伏天的细菌快，剩菜呀热透了它也有毒素。我们很多老年人就为了那个勤俭持家。

0: 家呀，舍不得浪费呀，就非得搁冰箱里搁一两天，然后对身体非常不好。基本上我们不应该吃生菜，就是如果要特别贵重的呢，那咱们也为了就是身体健康，最好不要吃。实在要吃，一定要热开热透，宁可每顿少吃点，吃新鲜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伏天护好胃，秋冬不受罪，沧州加沁江，湿气绕道走。
1: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2: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1: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3: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1: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4: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山东省高清县的警方成功啊，打掉了一个以高价回收老物件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5: 嗯，
4: 涉案金额呀高达200余万元，270多名中老年人呢就落入到了精心布置的陷阱里边。在直播间里面啊，跟大家叨咕叨咕怎么回事啊？一名女子啊就直播声称婆婆病重，无钱医治，想卖掉传家宝来换救命钱啊。然后呢就有人说了，说这个我可以高价回收。其实这个场景呢就是诈骗团伙根据剧本来进行的这个表演。这个主播啊打着说我去农村探访的，或者说一些这个老年人居多的地方探访，探访呢，然后就是好看似是随机采访一个人，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主播，我采访到了岳家，他是我雇的演员，对吧？哎呀，我妈
5: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传家宝了。
4: 对，
5: 哎，
4: 那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高兴县的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就被这样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给吸引了。
5: 咋回事呢？
4: 啊，他这个主播就是像刚刚我俩演的那样，说找一些老地方说回收老物件，然后给大家直播，然后就有人在里面开始说，我有各种各样的老物件。这主播打着旗号呢，说是提供便民服务，下乡帮扶老百姓回收什么古钱币啊，老物件啊，老古董啊，你们家有你就拿过来，我给你鉴定，现场直播间里面我们就给你鉴定多少钱，我就给你，价格肯定比别人高。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呢，泛黄的粮票是给估价的数万元，生锈的自行车也能卖2-3万。这很多朋友看着看着就心动了。
5: 对，看了直播之后呢，黄女士也像大家一样啊，就动心了。咋回事呢？她家里有一台40多年前买的老缝纫机，这个其实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家里面都会有。
4: 我们家里还有一台。
5: 对，她呢就想问问主播能不能回收。主播跟她说可以回收，但是啊，这上门回收呢耗时耗力啊，您呢就先得给我缴1000块钱的押金啊，相当于达成这个信任关系嘛。这个黄女士一听，哎，她说不定这个缝纫机能也能卖个2-3万的啊，交了1000押金呢。主播又说了啊，这个现在啊，我们这个上门回收人员比较忙，您呢再支付一笔加急的费用，他就加急了啊，这个工作人员就会更快的上门了。
4: 你看啊，在这一步一步的下套诱导下呀，黄女士陆陆续续的支付像押金呐、上门费等等，一共10000多块钱。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人上门啊。当初承诺高价回收啊，就没了下文。黄女士啊，这才意识到被骗了。然后就报了警。经过警方的侦查呢，这个诈骗团伙在一年内已使全国270多名中老年人受骗，涉案金额200余万元。据警方调查，该团伙呢并未回收过任何老物件，这老物件回收啊只是诈骗的噱头。
5: 那诈骗团伙是怎么能让人心甘情愿的掏钱的呢？其实啊，据这个公安人员介绍啊，这个以刘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呢，之前他们就都是做直播带货工作的啊，非常熟悉这一套流程。 但是啊，就为了赚更多的钱，就动了歪心思。所以呢，在出租屋里面就将直播演成了这个诈骗连续剧了啊。他们呢就提前编剧本。

0: 刘某等人呢，租用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假现金，摆放整齐的假的金条银条，金碗银碗，到头啊，事实是怎么样呢？这一捆一捆的现金，只有头和尾的两张是真钱啊，中间全都是白纸。
1: 嗯，对。
0: 而所谓的金条银条、金碗银碗，也全都是廉价的，像是瓷制品、锡制品。
1: 嗯，而且呢，团队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剧本库啊，还会呢邀请人写苦情剧。这个公安人员就破获了啊，他这个材料上写，他就雇佣了一名女子，扮演一名呢被丈夫抛弃、身患糖尿病，还要照顾病重婆婆的善良儿媳，就在这个连麦的时候演苦情剧啊。
0: 嗯，
1: 而且呢，他呢就要求主播回收老物件给婆婆治病。据嫌疑人供述呢，这些配合演戏的托儿啊，一天的报酬呢是200块钱，
0: 也不多呀。
1: 嗯，对呀，
0: 演的还这么卖力哈。
1: 嗯，
0: 那有时候啊，这个团伙还会邀请群众演员来煽动情绪啊，说声称外国商人也在高价收购老物件，而且呀，这个时候主播会顺势的表示啊，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物件不能卖给外国人，我帮您找的都是中国的买家，以此来裹挟观众下单。
1: 嗯，而且呢，这其中啊，一旦有受害者他察觉质疑，哎，是不是不对劲儿了，我被骗了，他就会私下寄一些廉价玉石，并且呢附上伪造的鉴定证书，让老人收到呢，哎，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啊，其实他们是有实力的，只不过暂时还没上门，就打消了报警的念头。办案民警就表示呢，这类犯罪啊，专门就瞄准的就是部分中老年群体，利用呢他们不熟悉的网络骗局，其而且呢比较容易轻信这个眼见为实，还有这些贪小便宜的心理啊，通过公寓引流、私域直播、剧本演绎，还有寄送这些廉价物品等等这些手段，它隐蔽性强，而且危害性真的很大。
0: 警方就提醒了，对要求提前支付押金、保证金、上门费的回收服务需要保持警惕。正规的回收服务呢，一般是上门看货、当面交易，钱货两清，不会让卖方来先掏钱的。
1: 嗯，
0: 不要轻易的相信直播间里面的富豪人设和离奇的剧情，屏幕里的金条还有巨额转账截图呢，都可能是道具或合成画面，苦情戏等剧情呢，也可能是剧本，切勿因同情或激动而冲动下单。
1: 嗯，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大家在这个正规的视频网站上看的，比如说刷刷抖音、快手啊，这里面看到的直播啊，大多数基本上都是正规的。如果您看着看着他说，哎，这个软件对我们有限制啊，你下载一个其他的软件也能看我们直播，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警惕了啊。
0: 嗯，
1: 无论他说什么可能都会有问题，平台呢也需要加强对回收、鉴宝类此类的账号的审核和内容核查，以及呢及时拦截异常支付的链接。同时呢，在这要提醒啊，各位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子女们也要多陪伴、多提醒，来帮助老年人识骗防骗，而且啊要经常交流一些反诈的知识，最好呢咱在手机里面能安装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啊。
0: 嗯，
1: 开启了预警呢，您这个遭受诈骗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您啊。如果呢老人遇到像扫码呀、转账啊、需要提供验证码这些操作呢，咱一定要跟子女提前商议一下。
0: 而且这类骗局呢并非个例啊，很多农民朋友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骗意识较弱，正成为各类骗局的重点目标。那这些骗局手法是不断翻新的，而且常有产业化、剧本化的特点。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不少农民朋友啊就反映他们在网上遭受了一大批的假冒的农技专家。
1: 哦，
0: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什么样的骗局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
1: 嗯，
0: 我们呢，只能说是，哎呀，防不胜防，我们只能提高自己的警惕，不给任何骗子的可乘之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21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全省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首期节目关注吉林全链条提质升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
5: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举行。
1: 走进一汽博物馆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品读汽车岁月，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今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级平台、多元市场主体的加速成长，当地走出了一条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6: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强、创新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千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7: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6: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8: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6: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百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1.5亿元的4期未来种子基金，壮大投早投小基金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特色金融产品，启动实施长春英才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项目，扩容科创专员、产业教授等人才队伍，依托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9: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综试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10: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
6: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15-5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
4: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为展现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效，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聚焦多元种植、设施农业、水利支撑、科技赋能、畜牧升级、品牌建设等领域的亮点举措，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请听报道。
11: 在镇赖县嘎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稻，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障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5.4亿公斤。
12: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乙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来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百个了。
11: 走进公主岭市二十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敌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防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13: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十几倍。
11: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十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4: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两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11: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九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1.83%，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15: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大安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11: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5: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经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加速推进。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3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 1.3 万平方米，扩大到 4.9 万平方米。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质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1: 近年来，镇濑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濑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期，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请听报道。
11: 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葛俊：
16: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11: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濑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濑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17: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11: 目前镇濑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白龙：
18: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11: 据了解，镇濑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一个半月以上，至十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濑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19: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请听报道。
20: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21: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五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22: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21: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23: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21: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1: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安段满目青翠，江风沁人。22度的清凉吸引八方游客。依托这条边境廊道，吉安整合生态、历史、城市、文旅资源，把生态与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请听报道。
21: 这里是国331吉安段，现在是上午9点，实时温度只有21度。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到了吉安第一件事不是看景点，而是先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一口气。吉安能留住人的可不只是一阵凉风。跟着镜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0: 专行国331吉安段，道路两侧林海苍翠，植被繁茂，区域林木覆盖率超80%，层层绿意筑起天然生态屏障，隔绝了盛夏燥热。国331全线贯通后，这条边境风景线将吉安的山水送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在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停车场上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游客们沿着木栈道穿行林间。
21: 走在吴女峰的山路上，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看到什么，是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咱们去找个人聊聊。
2: 自从国道331开通之后，来往游客多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选购本地特产，道路通，人气旺，我们真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0: 从吴女峰沿国331继续向东，便到了高沟梨文物古迹景区。好泰王碑斑驳的石面上，1600多年前的刻字依稀可辨。长寿王陵前，巨大的石条沉默地诉说着高沟梨王朝的过往。国331贯通后，越来越多的人专程为看这段历史而来。
3: 国道331开通之后呢，游客数量可以说大幅度的增加，很多游客呢会通过自驾游来到我们高沟梨景区进行参观，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0: 白天看古迹，晚上看什么？吉安的答案是大吉他主题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闻名的巨型吉他雕塑，如今成了吉安最年轻的文化地标，今年更是入选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夜市烟火升腾，边境小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7: 我们做生意也好起来了，现在我们都11、12点钟才往回收摊，可以说生意实在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
0: 一条边境大道串联山水文脉，承载民生希望。吉安以路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富民，深耕生态资源，做活边境经济，一步步将文旅发展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实效，持续擦亮国331吉林段文旅名片，为边疆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央媒听吉林。
5: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探访专栏当中推出，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新阶段，更智慧、更绿色，大国粮仓这样升级。报道介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粮食气膜仓已经在吉林长春等5地推广建设，其中长春正在建设我国第一座万吨级粮食气膜仓。
1: 今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年终经济观察，新空间去产地建工厂，探索粮食跨省协作新样板。其中报道，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功能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今天央视财经频道播发吉林白山多元业态激活夏日避暑游，报道地处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凭借独特的山地气候优势成为避暑热门目的地之一。
5: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请听报道。
24: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依然选择从军报国。
25: 我爸是44年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的面条没等吃呢，命令就来了，完了就是面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24: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盘根的儿子徐斌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里，从不居功自傲。 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25: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24: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今天的吉林好人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高健，请您报道。
6: 高健是吉林优尼达惠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秩序主管。去年11月7号下午，在小区27楼楼顶，一名市民翻越护栏意图轻生。危急时刻，高健配合民警商定救援方案。民警在前方沟通劝导，分散男子注意力，高健带同事在侧后方隐蔽待命。就在男子被民警吸引，情绪稍有平复的一刹那，高健扑向护栏，攥住男子的左臂，成功将人救下。高健管辖的小区有16栋楼，住着3000多位居民。除了日常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外，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高健专门建立一本一对一帮扶台账。11年来，他解决过的大小难题有150多件。
8: 有点啥事儿，你只要找他，都好使。我这岁数大，你要需要买啥玩意，你要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去买去，都给你送家了。
9: 在我心里面吧，就是邻居从来没有个小事儿，只要我看到了，就是想方设法帮大家解决，就一定会搭把手帮个忙。
6: 投身物业行业十余年，高健始终把服务好业主的初心落在日常行动中。近日他入选吉林好人，被推荐为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吉林省候选人建议人选。
9: 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继续扎根在小区基层，把每一份小事做细、做好、做扎实，用心守护好小区的安全。
10: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风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4: 近日，由吉林省商务厅、长白山管委会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长白山站启动。消费季期间，长白山将推出休闲游览、潮流玩乐、便民消费等特色活动。
1: 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66家企业带来1731个就业岗位。
2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3: 我是牛欣欣。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

0: 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

0: 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 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 22.1%， 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5: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 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5: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5: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5: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0: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 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2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

0: 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

0: 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797.5 亿元，同比增长 8.3%。
2: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 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

0: 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英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英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4: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0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嗯
2: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
2: 的
0: 吧？
2: 对，是
0: 的，
2: 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啊，
2: 是，
0: 嗯
2: 啊，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
2: 啊
0: 嗯，
2: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0: 对吧？啊。
2: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0: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嗯。
0: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零，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2: 好，明白了。
0: 是吧？
2: 嗯，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2: 嗯，
0: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2: 嗯嗯，
0: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 有对象。

0: 样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
1: 嗯，
0: 你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1: 嗯、
0: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
1: 嗯、
0: 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
1: 嗯、
0: 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1: 嗯、
0: 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1: 嗯嗯，
0: 但是人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1: 嗯，
0: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1: 嗯嗯。
0: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
1: 嗯、
0: 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1: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1: 嗯，
0: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1: 嗯，
0: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1: 嗯，
0: 二三十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嗯嗯，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1: 嗯、
0: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
1: 嗯，
0: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
1: 嗯、
0: 这账算不开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
0: 嗯，
1: 好
0: 了，好，
1: 谢谢哲霞老师。
0: 我跟你说、哎、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就物质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在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他，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

0: 啥白白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
1: 嗯
0: 啊、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
1: 嗯，
0: 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那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都
1: 乐呵。就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
0: 嗯，
1: 要个金项链啊。
0: 嗯，然后
1: 大金链子啊，
0: 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说那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使劲要，咱就是结个婚也不至于就是要那。
1: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0: 嗯，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
1: 嗯
0: 嗯，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
1: 嗯，
0: 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也结婚也想有点啥，就无所谓了。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
1: 嗯，
0: 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告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
1: 嗯，
0: 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
1: 嗯，
0: 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家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
1: 嗯，
0: 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
1: 嗯，
0: 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1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1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给你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与给你的。
1: 嗯，
0: 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就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跟不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
1: 嗯，
0: 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
1: 嗯，
0: 他把见面那个100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
1: 嗯，
0: 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
1: 嗯
0: 啊、我就是这钱我给你了啥的。
1: 嗯，
0: 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两天吧。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
1: 嗯，
0: 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就复合我就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 如果连这个都谈不

0: 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他爱不爱你啊、
1: 嗯
0: 哦？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
1: 嗯，
0: 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个就过不了。那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的，你可能也不太好找。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子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
1: 嗯、
0: 对吧？才可以，
1: 嗯、
0: 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那、啊、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啊，
1: 嗯、
0: 第二个，
1: 嗯，
0: 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
1: 嗯、
0: 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五六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
0: 嗯、
1: 他都跟我记个，
0: 对吧？
1: 就是、我俩出去吃饭。
0: 嗯
1: 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
0: 嗯、
1: 他就得让我付了。
0: 嗯，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我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啊，就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喜欢的词，出事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五六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他宋晓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就和好去。
0: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到底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
0: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整不好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1: 那是一定。
0: 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
1: 嗯、
0: 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远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付强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0: 分什么样的人？
1: 活在算计里啊。
0: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1: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就让
0: 他
1: 一步。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说的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
1: 嗯，
0: 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盯眼睛不会算计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
1: 嗯
0: 嗯，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严，那些玩意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 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

0: 些舔脚趾头，到后来吴彦祖娶你了，你他钱挣钱给你花了，你就赢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是吧？啊，你说那些，那这个和成功比起来，尊严，尤其是这个不是说那个做人的尊严，是处对象这种所谓的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1: 嗯，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妈妈也
0: 不要乱猜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儿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啊，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老师。
0: 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2: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哈，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2: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
2: 就
0: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2: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2: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在这。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2: 我懂
0: 了。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2: 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2: 他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2: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

0: 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我就
0: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0: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是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吧？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啊，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这样我就好多了，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0%。

0: 100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这金门一条根呐，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听，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又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是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2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 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3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张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怎么了？
4: 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4: 就是、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她出事了之后，你陪着她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就是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然后我就是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4: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4: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就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不会，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4: 做这梦
0: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你俩扯淡呢啊！
4: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4: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您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4: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4: 知道了，谢谢。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 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4: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

0: 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嗯，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啊，爱人是从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两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两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我疑心重吗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奶老娘们出差，跟奶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你把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再有一个，咱们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儿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40了，你俩过10号年日子了，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是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就是这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就是本身来说，你跟他俩打电话，你跟他俩聊天，都是本着不信任啊、审视、搜查，甚至是盘问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谁乐跟你唠嗑？不跟你冷暴力，那不就是不跟你冷暴力，怎么可能？不跟你撒谎，怎么可能？因为撒谎也是一个效果，不撒谎还是一个效果。人家出差，你问是和同事出差还是自己出差？人家要说和自己，人要说自己出差，你就认为他撒谎，对吧？人要说和同事出差，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27、28岁、26、27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40岁了吗？过了10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她的心理阴影是她爹她妈给她带来的，但是到后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0: 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什么？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不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

0: 很稳定的。
1: 嗯，
0: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还处没处对象呢？
0: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1: 是你带他吗？
0: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1: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0: 嗯，他是。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债他就走了。
1: 嗯，
0: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1: 嗯、
0: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1: 嗯，
0: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1: 嗯，
0: 等到在
1: 人家有家了就是啊。
0: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1: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0: 小的是在奶奶家。
1: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0: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1: 嗯、
0: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1: 啊。
0: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他上大学就业之后，
1: 嗯，
0: 就出现了，
1: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1: 嗯，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1: 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1: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累你呗？
0: 你还有
1: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到今年10月应该是3年，11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种，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
0: 您说，
1: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 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

0: 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都不会，
1: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1: 可能这也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

0: 这是
1: 那个
0: 这是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1: 啊，没反驳你，专家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
1: 嗯、
0: 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1: 嗯，我也
0: 是。你再伺候他随、
1: 嗯、
0: 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想。
1: 他用我就求我、
0: 嗯、
1: 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的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
1: 不
0: 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1: 嗯，我。
0: 那叫求吗？
1: 是必须的。那
0: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嗯，好。
0: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0: 嗯、
2: 啊。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
0: 嗯，
2: 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
0: 啊。
2: 他俩啊，他俩也都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
0: 嗯、
2: 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0: 嗯。
2: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2: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0: 嗯，
2: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0: 嗯，
2: 然后没相中人家以后，这不选择我了吗？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2: 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
0: 嗯，
2: 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0: 嗯，
2: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0: 嗯，
2: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才也是拒绝嘛，就说当他因为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啊、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2: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0: 嗯、
2: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这个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啊、
0: 嗯，
2: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这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0: 对，他不没去吗？
2: 你当不啊，他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0: 那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
2: 啊，
0: 凭啥告诉你呀、
2: 啊？啊，还有啥事呢？是
0: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2: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那个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0: 啊、
2: 他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0: 啊，
2: 今天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0: 啊，挠他没有？
2: 哦、
0: 挠他没有？
2: 我揍他了，我打了他嘴巴子。
0: 那他不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2: 啊，
0: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2: 小生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傻了？
0: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耿啾啾。
2: 啊，
0: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
2: 啊、
0: 哦！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
2: 嗯，
0: 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嗯、跟你说只有坏处
2: 没去呀、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啊。
0: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子，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
2: 嗯、
0: 多少钱我不要啊，
2: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
2: 嗯、
0: 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
2: 嗯、
0: 啊，都打清、
2: 嗯、
0: 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
2: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
0: 先别说别的，你是不是都跟你结婚了？
2: 没结婚，没登记，就是处呢。
0: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事干啥呀？正处那事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2: 嗯嗯
0: 嗯，就是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2: 嗯啊，他说呗，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0: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

0: 关系？
1: 嗯，让我
0: 对不对？马化腾，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1: 嗯，
0: 对吧？
1: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她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她帮忙，这个那个她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0: 嗯。这个事儿，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他处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他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1: 啊，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是聪明吧，办傻事儿。
0: 你不傻，你就是那啥，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
1: 哦。
0: 就是人，你
1: 就是
0: 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1: 啊，
0: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1: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就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交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当朋友住了这个女的。
0: 嗯，
1: 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啊。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这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0: 嗯，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儿，我才这个狠，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1: 哦，对对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个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是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小哥，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1: 就是跟他这个这个女的，这个老板嘛，就是挺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签。
0: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
1: 嗯，
0: 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1: 嗯，那也不去了是吧？哈，
0: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删他，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啊，叫祖宗啊。
1: 嗯，
0: 分啥事儿？
1: 嗯，
0: 这玩意这么回事，
1: 嗯，
0: 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儿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1: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家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家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但咱们别说那些，就是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
1: 嗯，
0: 很危险，不可取啊，不可取。
1: 好，照我差远了，没有我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
1: 嗯，
0: 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1: 嗯嗯，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您啊。哎，
0: 好，
1: 好
0: 嘞，再见了。哎
1: 哎。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 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100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呢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1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这说的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3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 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块。

0: 钱到手就八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八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块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9块钱8瓶啊，199.9块钱8瓶。相当于一瓶才24.8块，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1: 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这今年从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还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而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儿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

0: 他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我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嗯，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1: 没有必要，
0: 就是，
1: 不要回去，
0: 对，那我
1: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0: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
1: 嗯，
0: 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1: 嗯，
0: 他说的，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1: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0: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0: 你说啊。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
1: 嗯，
0: 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
1: 嗯，
0: 完在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
1: 嗯，
0: 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
1: 嗯，
0: 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不太有，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嗯，就像您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
1: 嗯，
0: 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有，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一个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人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
1: 嗯，
0: 我的一举一动。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呀，啊，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哦，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啊？
1: 嗯，
0: 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
1: 在，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0: 啊，
1: 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是，
1: 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0: 哦，
1: 嗯，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
0: 哦，
1: 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我就是想多了，也你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 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那如果是、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我？
1: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0: 回来啊。
1: 哎
0: 啊，
1: 好了
0: 啊。
1: 哎
0: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啊。好的。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嗯，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完了就离婚了。
1: 嗯，
2: 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暴力那么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1: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没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2: 对，
1: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2: 对
1: 啊。
2: 对，从来不见，就是从来就是不踏入他家一步。完了之后，他家就是一个大泼妇的人家，就是没有人性。没有文化。之后就一直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我家孩子。完了之后吧，我儿子呢，去年就参加工作，因为他很小，他就上班了。上班以后他就跟别人打架了。平时吧他冲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冲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1: 这孩子十几了？
2: 因为他很小，17。
1: 也不小了啊。
2: 完了他去看他对象，你跟他对象见面，那意思钱不够花了。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之后呢他就冲总是说一会儿我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是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就那次我就没给他钱。没给他钱吧，他就看着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哈，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就上班了。我就没给他钱，完他就把我微信删了。之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得打电话他也不接。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1: 这个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因为你没养他，你没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啊，那玩意闲不了闲吧，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呢，那我朝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朝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说
2: 孩子呢就特别现实。
1: 咱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但你跟他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2: 完了我吧就迷惑，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还是我不联系呢？其实吧你说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完了我就想要问问你，因为你
1: 没事，等他要结婚缺钱钱又找你了啊。你就准备钱就得了呗。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2: 对，就老师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1: 对呀、
2: 我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1: 你说那个没有用，你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得有时间呢，得有事件呢，得磨出来呀。 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人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过，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
2: 哦，
1: 你也别怨说人家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那没有用，是不是？
2: 啊，
1: 想开了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2: 啊，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
1: 对呀、啊，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2: 我也承认，
1: 你承认你就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2: 啊，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1: 我再说一遍，你俩没交情，你给我钱我也高兴，对吧？是不是？你给谁钱谁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2: 对呀，完了我一寻思，这不没有人情味了吗？这不是呢？
1: 那你跟你俩一有人情味，你真磨叽人呐！啊。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儿，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儿，就跟你没情，就跟你没人情味儿，也都很正常啊。
2: 嗯，你说的是。
1: 好了，听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听明白，咱就那啥，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多说也无益啊。听明白没有、
2: 嗯、谢谢
1: 啊？好了、
2: 嗯谢谢，
1: 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
2: 谢谢
1: 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重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连一连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的，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想应该事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
2: 嗯，
1: 这把记住了啊。好嘞，哎，再见。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会变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2: 啊，
3: 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2: 啊，
3: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要不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起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

0: 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之间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五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0000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1: 嗯，
0: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1: 们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
1: 这个
0: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
1: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一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1月18000呀？啊，惯那么活，张三不是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0: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不你坐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0: 对，
1: 活该呀。我这咱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是不用你了。我说
1: 对呀，
0: 还舍不得孩子。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抑郁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博士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
0: 嗯，
1: 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省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
0: 啊，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嗯，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一些。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

0: 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0: 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0: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0: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0: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0: 嗯，
1: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0: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0: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0: 嗯，
1: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腾了，可累腾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说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0: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好嘞，张老师，哎。

0: 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
1: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1: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1: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1: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的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1: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1: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1: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1: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1: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1: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1: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等，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1: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0: 嗯。
1: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1: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1: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1: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1: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1: 我跟男的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0: 啊、
1: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0: 嗯，
1: 这种的，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
1: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1: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1: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四，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 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1: 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啥，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

0: 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感谢钟晓。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绿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2: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 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三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

0: 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0: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0: 对，
1: 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0: 后悔。
1: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0: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1: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也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0: 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1: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0: 但郑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 做买卖，
0: 山里，
1: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0: 对，就是因为他出来了，
1: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0: 我就要接受他、
1: 啊、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0: 嗯，
1: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这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0: 嗯，
1: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
0: 嗯，
1: 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0: 就忽悠点过来了。
1: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十八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子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0: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1: 然后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0: 孝顺，
1: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这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啊？
0: 谢谢班长，谢谢志强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
1: 好的啊。
0: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
0: 哎，
1: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2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呢，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他，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敢问？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2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啊。
1: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1: 对，
0: 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你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八十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周雪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0: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0: 嗯，
2: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0: 嗯，
2: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的，
0: 嗯，
2: 嗯，但是我闺女怀孕了，
0: 嗯，
2: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0: 嗯，
2: 完但是那大局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
0: 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0: 为啥不
2: 说
0: 呀？
2: 说了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0: 多了个肉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仨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0: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0: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闺女她胆特别小，完了她就说那意思，过两天她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我也得留孩子啊！我跟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气死！
2: 考上的，
0: 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0: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2: 哎、
0: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
2: 嗯，
0: 对吧？
2: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
2: 嗯，

0: 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1: 嗯，
0: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三十六七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1: 嗯，
0: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来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二十二三，不像咱二十二三，对吧？
1: 嗯。
0: 那只要咱这么讲，三十六七，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1: 对。
0: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1: 嗯。
0: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就不用害怕。啊，
1: 嗯，
0: 别想那么多，嗯、小鞋该穿穿、嗯，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1: 好，啊，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再见。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
2: 我就想
0: 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
0: 嗯，
2: 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0: 哦，那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2: 他现在七年级。
0: 啊，初一。
2: 简单说一下。
0: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2: 嗯，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0: 嗯。
2: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
0: 嗯。
2: 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
0: 嗯。
2: 小时候，嗯，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
0: 嗯、
2: 我就跟他讲一讲、
0: 嗯、
2: 可能是就能差不多
0: 嗯。
2: 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
0: 嗯，
2: 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
0: 嗯。
2: 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
0: 嗯，
2: 也听不进去你说
0: 嗯。
2: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
0: 嗯，
2: 太见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
0: 嗯
2: 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了发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
0: 嗯
2: 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
0: 嗯
2: 就是觉得累
0: 嗯
2: 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
0: 嗯
2: 而且哈、啊、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
0: 嗯
2: 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
0: 嗯
2: 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
0: 嗯、
2: 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
0: 嗯、
2: 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0: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2: 我也是现在
0: 那你咋使劲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不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有道理，
0: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他那个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2: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
0: 嗯、
2: 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0: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
2: 嗯，
0: 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2: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
0: 嗯，
2: 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
0: 就是作业班去写去了。
2: 作业班就是学习的，
0: 嗯，
2: 那个他都能完成，
0: 嗯，
2: 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
0: 嗯，
2: 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
0: 嗯，
2: 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
0: 嗯，
2: 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
0: 嗯，
2: 这也不行啊。
0: 嗯，
2: 哎呀，我就是要。

0: 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别生气了，妈我错了，啊那个我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问题是他不改呀。
1: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0: 有。
1: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0: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1: 456。
0: 他现
1: 10个班呗，是吧？
0: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1: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0: 他现在这个态度还……
1: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0: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
1: 对吧？
0: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1: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他在这个
0: 班
1: 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初一前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0: 没有啊，就合计
1: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0: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1: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0: 那都没有。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
0: 那
1: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个你不讲理呀、啊、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他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这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5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0: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没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1: 对呀、
0: 啊，
1: 那他说报就报呗。
0: 对呀、啊，他报他还上。
1: 那就行吧，那你还想咋的？
0: 然后就是那个，
1: 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你找个班上吧。啊，
0: 这太焦虑了哈。
1: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还不行，脑瓜笨。
0: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孩子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呢，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0: 脑瓜子还行，不笨。
1: 那啥，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0: 好，
1: 给你找着，唠半天，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0: 好，
1: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啊，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 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

0: 天天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我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嘞，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找班上啊，再见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

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是，那。

这个叔叔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达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十六七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你家长没正事啊，家长没正事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嗯，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要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

0: 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是这样，我96年的，我媳妇98年的，结婚已经5年了，孩子现在3岁5个月。
0: 嗯。
1: 然后之前在工地里干活，然后分床室就分了2年。
0: 嗯。
1: 两年期间，同房的次数也特别少。
0: 嗯，
1: 然后现在他突然跟我提离婚，因为他最近天天打手机游戏。
0: 嗯，
1: 然后跟队友聊天了，加群啥的，跟小哥哥啥的，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手机也不让看。
0: 嗯，
1: 然后就想一直要领证。然后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寻思给他拿点钱，让他出去玩一玩，会心情好一点。
0: 啊，
1: 然后他玩完回来以后又说离婚不离家。
0: 哦，然后呢？
1: 离婚不离家？那我说，那离婚不离家，那你谈恋爱吗？他说就想谈恋爱，我说那我接受不了，要不就搬出去吧，你离了婚算了。
0: 啊、哦，他已经搬出去了。
1: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说先领证呗。
0: 嗯。
1: 然后现在就领了证了，一个月轮着期。
0: 嗯。
1: 我丈母娘就后来才知道这个事，然后丈母娘就劝我媳妇儿，就是劝我嘛，说是再观察我一年。
0: 嗯，他对你到底哪儿不满呢？
1: 他是说现在就说什么对我彻底失望了，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说我对他什么做业务的时候不看孩子，只顾挣钱，家里不操心，
0: 嗯，
1: 不关心，不提供情绪价值。他说他还年轻，然后想要自由，不想对家庭束缚。
0: 哦，这他上不是他上班不？
1: 不上。
0: 这有个班上是不是能好点啊？
1: 他是今年打算上班啊。
0: 嗯。那上班为啥要跟你离婚呢？就是
1: 他就说
0: 就是这女的明显虎啊，这是缺心眼的玩意儿啊啊！对，
1: 强势，
0: 他强势个六饼，他就是缺心眼儿，也碰上你这么碰上你这么一个面瓜啊！就是如果是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啊，如果真是像你说的这样，你就该离婚离婚吧，因为就你这样你也拢不住人家，你也没那本事。再说两年都没在一块儿了，就两年都就是在一块儿都分屋睡了都。那谁带孩子啊？
1: 他带的孩子，不是孩子归我。
0: 孩子归你？我说不是，我说平时谁带孩子？就你们没离婚的时候谁带孩子？
1: 他带，就是我也带他俩出去玩呢。
0: 啊，就是但是如果离婚的话，孩子他不要，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说的过日子，说你这事儿有多大毛病，我不知道，这个没法说，有些事儿没法说。但是听你媳妇儿说这个话吧，就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玩意儿，这是一个。啊，
1: 他还说他之前
0: 而且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明显的这，你要说你有毛病，有可能说的他没说，但是他这毛病我可听的真真亮亮的啊。最起码来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你没啥错误啊，对吧？
1: 他说他之前打过胎，这样子跟我说。
0: 他给谁？那孩子你的？
1: 是这孩子是我，他说之前打过胎，跟别的男的同居过，以前打过胎，他妈都不知道。
0: 你就说是那啥，是那个结婚之前呢，跟你啊？
1: 对。
0: 那这人就你这么唠的话，我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兄弟啊。
1: 嗯。
0: 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虎。
1: 我丈母娘也说他。
0: 嗯，就是不太尖这么一个人。但是咱们也说句实话，就你说你老实成这样，你太尖的女的人好像也不一定能跟你。这个不是我，不是说我那啥，不是说我看不上你或者咋地，我就跟俩说，就是他也就是这种人说的那啥啊。那你意思说你还想跟他过呗？
1: 因为我也是担心家庭，我妈这时候我小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样，我寻思就先过了呗。
0: 那关键人家不想跟你过呀，兄弟。
1: 就我丈母娘说了，说这他观察我一年，就是这一年
0: 还观察不？他凭啥就我给你一顿大电炮？完我说跟你，我跟你绝交了。绝交完了，这条件是我还得再观察观察你，咋那么没囊气的呢？啊？
1: 因为我也没谈过恋爱，就是第一次谈。
0: 没谈过恋爱了不起呀、啊？那为啥不好好谈谈？完了再说。那正常来讲，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你观察他呀，这整个反过来他观察你了。你这气焰如此嚣张，你这不扯呢吗？这日子那能过好吗？那不扯呢？反盆了，这事整反盆了，兄弟。你要想过，我没有任何反对，我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过下去，但是我没有任何建议。因为这日子咱不会啊，这种日子咱不会过，这听明白没有啊？
1: 嗯，
0: 我没有任何建议，你要接着过我不反对，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跟他过，也绝对不反对你跟他如何表现让他能继续跟你过，这个不反对。但是你要问我说的大哥呀，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咋过，我不会，这个兄弟真的是难为着我了。

0: 实在是抱歉，好不好？这听明白没？
1: 就是、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以后就是，
0: 就反正正常的，咱们就不会过这日子呀。你说啊，这玩意谁对谁错，听着好像你在外边跑破鞋了似的，要观察你这样，结果是他在外边跑破鞋了。你说你面到什么程度？你说说啊，黑瞎子拍大门，你是熊到家了啊？
1: 他确定没有出轨？
0: 你能确定啊？你能确定这玩意儿我们是信不着啊？啊？行了，我不跟俩多不跟俩多磨叽了，磨叽没有用。我就告诉你，最后哥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这种日子你要想过你可以过，但你真不用问我，因为我不会过这种日子，我不明白，不知道应该咋过，高看我了，兄台啊。好了，再见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想就是寻求一下帮助，就是如何解决这个夫妻关系和这个夫妻和这个婆媳关系之间这个平衡的问题。
0: 嗯。
1: 那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我跟我媳妇现在就是沟通啊出现了一些障碍。就是
0: 结婚多少年了？
1: 哎呀，结婚应该是六年多了，但是恋爱已经
0: 岁数不大，
1: 恋爱已经十几年了。
0: 谈了大学念书，
1: 大学开始，
0: 那念书处对象啊？
1: 对，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都是从北方来到南方工作，完之后这个整个收入啊比较稳定，完之后现在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宝宝，现在主要是父母我父母在带，白天在带，晚上我们下班呢就是，就是我主要带，完我妻子呢就是晚上陪他睡觉，完之后就是这个状态，其实整个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
0: 嗯，
1: 那就是呢，经常呢，我们现在跟妻子啊，就会有一些在沟通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妻子呢，就是我在我看来就是情绪不稳定，就是也不好沟通，并且那个情商也是差，
0: 就是你不要就是给他定性。
1: 嗯，
0: 就是你给他定这些性之后，你俩就没处好。你说事儿啊，兄弟，你把你的那个所有看法先告诉我了。完了，我说你说的对，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就是说咱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就是你哪块是让你觉得很难解决、很难办，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是说说这个事儿啊？
1: 哦，那就是我们但凡有一点争执呢，只要是不满足他的意图，就马上提离婚，并且是不计后果的，是不计后果的那种提离婚。
0: 嗯，
1: 之后那个又过了这茬呢，之后马上又好了，就跟没事儿一样，就反复的这样，就平均一周一次。完之后，但是每这样一下，他好像没事了之后，我受不了这种，哎，就是，真是内心特别折磨，并且呢，他会不断的挑一些刺儿和毛病，完之后就可能跟我在身上挑一些毛病，或者说跟老人呢带孩子不对也会挑毛病，他经常容易焦虑。
0: 他那啥前也这样吗？跟你处对象前这样吗？肯定不是。
1: 没有，就有孩子之后，他就把这精力围到孩子转，只要孩子有一点点问题，他就会突然间焦虑，并且这种焦虑要全家人都要跟他焦虑，只要没跟上节奏就会暴怒，或者说用他那种方式逼你妥协。我现在就是逼到妥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每天中午在干活，只能这样的话我们能保证准点下班，这样的话晚上回家再带孩子，就是让他尽可能的休息。但是我感觉我已经达到了极致，就是我媳妇儿现在是她是自己是不会做饭也不能喂孩子的，就是不会，就不会，但是这些都是我做，完之后我回家呢，我回家还得做饭，完之后还得带孩子，完之后她呢就是在旁边呢还得管控着，完之后白天呢她也想管控着我妈就怎么带孩子，但是就这样还是无法满足，我感觉我已经妥协到了一定程度，并且已经快到了一种崩溃的边缘，因为我已经无法再提高我的这个满足了，
0: 就是你又出现问题了。就是我跟你俩讲，你讲的所有的都是你的对这件问题的定性的看法。所以说那你说你俩能不打仗吗？就是这个我就不再听你说具体事儿了，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爱人应该是咱怎么讲，多多少少被你的这种评价出有抑郁的状态。所以说你其实你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听明白了吗？你没有意识到吧？
1: 我这没有意识到，但是之前去年我给钟老师打过电话，当时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想，哎，他跟我妈的关系都是不是很好，我总期待着说能好一点。或者钟老师您给我一句话，我当时就想开了，说别要求太多。
0: 对啊，
1: 哎，我就是哎，我
0: 要求太多不能，但是你现在你的状态是不对的。你的状态不对的，就是你爱人可能咱这么讲可能有这些状态，但是他往往是来源于你，往往是来源于你，对，就比方说有的时候该吵架也得吵架，吵架是一种意见的交换，对不对？
1: 但现在我不敢说话，
0: 对啊，
1: 就是，每一次
0: 说话，所以说你的状态就不对了。你的状态不对，你就不对到什么程度，其实你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你内心当中已经有很多定性了，定性完了之后呢，你又委曲求全，就他说啥你根本不存在，我理不理解你说这句话了，反正你说那玩意儿我就看不上，但是你又呢，我又服你，我又必须按照你说的做，所以说你很委屈，然后对方其实也很委屈，对方实际上来讲他需要你的理解，需要你的理解，但你压根不去理解了， 因为你说那玩意儿无理取闹，你认为对方就是无理取闹，就是那啥。
1: 嗯，我现在就是有点像心理问题，是我就是
0: 对，所以说你
1: 怕面对他，完之后怕接到他的电话。
0: 对啊，所以说你需要调整你自己了，这个是你的问题啊。对方也可能用我话说，对方也可能是有这个问题，实在不行让老太太走吧，你俩太孩子得了。要不老太太跟着遭罪，
1: 就是，但是不行，因为我俩都上班，没人带孩子。
0: 人家双职工的也都带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吧，真就是这样。那个，反正你这块你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你觉得我很温和啊？你说啥我都听你的。其实这个是，你就知道你不正常了。
1: 哦。我现在又不敢不停，但心里头又感觉到、
0: 啊、就是，而且你觉得他都不值得你跟他俩探讨了，因为探讨没有用。
1: 就我感觉说服不了他，也
0: 对、啊、
1: 我也不说话
0: 了。所以说你在内心当中已经把他定性一个疯子了，
1: 哦、
0: 是吧？然后呢、嗯，那我听疯子的，所以说你就特别不满意，特别不满意。你是能带出来的，无论是眼神呐、啊，这皮这个语言乱七八糟都带出来。他那头就彻底真疯了，
1: 哦、对，就是这样。
0: 他那头彻底就真疯了。
1: 啊，
0: 你想不想你这个你明白没有？就是你爱人没给我打电话、
1: 哦、
0: 你爱人要给我打电话的，我说的肯定不是跟你说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对吗？
1: 哦，但我重要的是我真是想试着改变去、
0: 哦、
1: 就是
0: 对呀，
1: 让他稳定。
0: 对，那不是稳定的事儿，那不是说他稳定、
1: 嗯、
0: 那有一些东西该交流就得要交流啊，那你该有一些原则你也得有啊，对吧、
1: 哦、
0: 但是你交流什么方式，对不对？比方说他、
1: 嗯，
0: 情绪稳定的时候你怎么说？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是脾气一上来啥狠说啥，其实他都没过脑子，就嘴说出去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对，
1: 这样的。
0: 所以说他说那些话你就别当话听，反正他就是要表达情绪而已，说完拉倒了。
1: 但我一过心，
0: 他说完了之后吧，人家都忘了，或者说人压根儿没记这个事儿，他就啥狠啥解气说啥，完了等你这头呢，你进心里去了啊，你天天折磨你自己，你这种人，你就这么回事儿。啊，然后你到他那头，他还说、
1: 哦、
0: 我也没咋地你啊，我就提点要求，还有过分吗？他都忘了。
1: 对，但是我
0: 明白吧？然后你这家伙林黛玉啊，那个你这家伙很受伤 啊，很受伤，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自己都忘了，他就脾气上来之后吧，他那个嘴就不听脑子，也不听心的了。
1: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我有多大伤害，
0: 对
1: 孩子多大伤害。
0: 嘴咋痛快咋说啥，完了过后人家很快20分钟1个小时，人家脾气人他情绪缓解，他忘了。完了你记不住了啊，你记住了，一记一个月，那到最后你肯定憋屈，完到最后你现在心里有问题了。
1: 现在就是给我折磨的真是，我就看到他有的时候我都害怕。
0: 你需要去治去啊，你需要去治去啊、
1: 嗯。
0: 他那头呢就是需要琢磨一个跟他相处的方式。啊，这个是确确实实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他如果说能够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啊，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也是有必要的、
1: 哦，
0: 也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最重的实际上是你是扭曲的。
1: 哦，对，有时候我现在
0: 对你是扭曲的，就是
1: 骂我，
0: 你现在状态是扭曲的，就是你已经出问题了、
1: 哦、
0: 啊。所以说你先调整你自己吧，然后你爱人那种就是那种方式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是你媳妇儿，你应该理解他，他就那样，他就那人。社会上有不少这样的人、
1: 哦、有时候我试着去理解、
0: 啊、
1: 但是有时候我让老人这种理解不了的我心里又很愧疚，
0: 他肯定理解不了啊，肯理解不了、
1: 哦、
0: 那你也知道是咋回事啊，因为我不说实在不行你俩商量商量给老人送走得了，别看着
1: 嗯，他又不让，哎呀、
0: 嗯、那你就得想办法啊。
1: 嗯嗯，
0: 对，我像我跟你说的也不是说账不可以吵，该吵的架要吵，但是不能成天总、
1: 嗯、
0: 你得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嗯，行了，反正你这头你需要去找一个大明白人，你现在的状态、
1: 嗯、
0: 你的心理压力太大，已经超过你自己承载能力了啊。
1: 对，我现在做梦都是这样，总是被骂、
0: 啊、
1: 被吵起来，
0: 所以说我、
1: 嗯

0: 我不说，我就一听你这个状态，我就不问具体事儿了，要不然得问问具体事儿。但一听你这个状态的话，就是你一定是进入到那种状态了，你就赶紧先调整自己，把自己先归拢正常了，然后再说啊。
1: 好好好，
0: 好的，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了，
1: 哎，老师再见。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是。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

0: 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问灵是萨迪鼎在2023年为网易武侠游戏《逆水寒》手游中素问和九灵流派作曲制作并演唱的推广曲。悠长的前奏将一片与世隔绝的幽谷呈现在眼前，而飘渺的乐音间几声吟唱揭开耀谷双声疏立的神秘面纱。问灵随着旋律线条变化，器乐间奏逐渐增强，密集的鼓点推动歌曲情绪，弦乐跳动间用低音与高音双声部的主歌唱诵，讲述素问和九灵的故事。直至曲末，借一段饱含生命力的高歌吟唱，彰显出素问和九歌治愈生命的力量。他们殊途同归，济世救人的故事传遍江湖，

敦煌藏经洞古老深远神秘，蕴藏千年历史轮回，书写敦煌的沧桑巨变。洞藏瑰宝蕴含的文化感染力令人沉醉，影响力绵延不绝。洞见时光，就从封存的宝藏开始，探究藏经洞所保留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领略敦煌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底蕴，用爱和信仰来守护、活化和传承这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文明之光。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上线，敦煌研究院打造数字藏经洞主题曲《洞见时光》，由萨顶顶作为数字藏经洞宣传大使倾情演唱，以音乐形式带听众一起唤醒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时光，用音符诠释敦煌文化无穷魅力。

丛生的青苔，无声的对白，在漫漫原野之上弥漫着无法逃脱的雾霭，孤单的徘徊，模糊的光彩，在茫茫人海深处等待着一阵清风的偏爱。从原野到人海，从心动到表白，我在风的方向等着你的到来。哪怕爱意失去色彩，哪怕悸动也被掩埋，追风而起的勇气来自心中那片花海，始终为你盛开。萨顶顶合作知名制作人苏苦发布2023年单曲《等风起》，充满意境的歌词和萨顶顶独有的嗓音交织而出，让人仿佛置身原野之上，忍不住深呼吸，去感受爱、自然、自由的力量。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游戏以闪亮之名邀请萨顶顶为周年版本创作制作并演唱推广曲《指念》。歌曲灵感源自古老东方的精奇意志《山海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人对未知充满了探索与希冀，而九尾狐作为山海祥瑞的经典形象，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心中唯一所念便是苍生夙愿。九尾灵狐脚踏莲花降临尘世，将安乐洒进人间。歌曲中运用极致的转音，充满鲜明对比的双声线吟唱，更有萨顶顶十分标志的神级高音唱腔。指念，希望大家共同感受源自东方的山海浪漫。

萨顶顶的音乐作品呈现了一种超功利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突破了传统音乐美学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音乐回归本质，更加注重情感和艺术表达。这种超功利的创作态度为当代音乐人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示，推动了音乐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同时，萨顶顶的音乐融合了多种元素和风格，包括流行、摇滚、电子等，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跨界的创作方式不仅丰富了当代音乐的内涵和形式，也为其他音乐人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范例。萨顶顶的音乐具有深厚的民族特色，常常融入宗教、民俗元素，具有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他的唱腔清新脱俗，悠扬高亢，空灵飘渺，充斥着灵性。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常常充满情感和力量，歌词富有深度，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听众的情感。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

0: 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已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

0: 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围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慢慢吸。

0: 休宴席，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是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知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啊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啊，如果说您还有收音机，得是吉林省，因为我是吉林省台嘛，在吉林省境内可以用收音机，长春市呢用 FM91.6 来调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调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频率各不相同啊，也就是节目是一套，但是各个城市用各个城市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来进行播出。大家记好啊，那就是您需要在自己城市去搜索 FM 啊，能搜到，反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能搜到小声长谈小哥节目的，那就是咱们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了。你加上，你记住他那个频率号，自己属于自己城市的。如果是在乡村的啊，离这个城市相对而言远一些，可能用这个收音机用 FM 收听城市频率啊不清楚，有的是压根收不着啊，尤其有的山区根本听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频率呢来收听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吉林省台的广播信号，或者说呢您虽然在吉林省以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还想听广播直播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啊。您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是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上，你比方说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你用那个放大镜一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你用放大镜一搜，搜什么呢？搜这个小声长谈，你能搜到四个专辑啊，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上传啊，你能搜到四个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上去一看就能看到了。那你能搜到，就是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上传到蜻蜓上去啊。好的，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听和方式啊，这个其他的参与方式啊。

0: 啊，还没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1年半了吗？
0: 嗯、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1: 哦、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1: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您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我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1: 啊，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要，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要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
0: 啊、
1: 打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1: 那啊，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你呢。
0: 嗯。
1: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了，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1: 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0: 他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0: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不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买回啥的，
0: 嗯，
1: 我是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啊，
0: 嗯，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1: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1: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嗯。
0: 嗯。
1: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1: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那是要不。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1: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孙子现在小呢，
0: 嗯
1: 啊，还不知道长大，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1: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1: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7-8年了。
1: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输打不成人是吧？
1: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

0: 还没要大房子
1: 啊，
0: 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0: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1: 啊，
0: 完了后边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1: 嗯，
0: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1: 嗯，
0: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是咱们的，
1: 嗯，
0: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0: 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儿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功夫张罗要的房子，
1: 嗯，
0: 过二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1: 嗯，
0: 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0: 嗯
1: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0: 嗯，
1: 操心的命没找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0: 嗯
1: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0: 嗯，
1: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
1: 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动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0: 但学习还挺好，
1: 你看现在你等吧。
0: 嗯，
1: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0: 嗯
1: 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0: 嗯
1: 啊，
0: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1: 削
0: 他，
1: 对，买个戒尺，
0: 嗯，
1: 就
0: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身功，大胆管，
1: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0: 啊，
1: 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0: 啊，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1: 就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0: 知道，
1: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0: 行
1: 啊，好嘞，
0: 哎，
1: 再见了啊，好嘞，哎，好，咱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说的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听广播的啊，听广播的这个方式啊，收听的方式，正好呢这个热线电话正在往回拨啊，我估计是打的时候打通了，然后听的时候就撂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咱们小人长谈还有一个参与通道，就是现在可以实时参与的通道，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如果说你已经关注咱们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了，那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事儿呢

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在那个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在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因为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这个您可以试试，有很多人没发过不知道啊，是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的啊，您就是点开之后，你就是就写是就是找输入那栏直接输入就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大概是二三百字，三百字左右是最好的啊，二三百字这样，把您要说的话呀，您遇到的这个困惑呀，您的迷茫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哎，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是一边直播啊，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啊，同时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积极互动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记住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随机的互动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可以就是加一下关注啊，有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一下粉丝团，谢谢大家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钟晓你好，我有个事儿困扰我20多年了。
0: 啊，说说吧啊。
1: 我42岁那年呢，做了一个引产。
0: 嗯。
1: 完了，我那天坐月子的时候，俺家那姑娘吵了一架。
0: 嗯。
1: 就用别一句话的事儿吵了一架，吵了一架。
0: 用过啥呀？你得说呀。
1: 他用啥呢？他就跟我就是那天下午我小妹伺候我。
0: 啊。
1: 完了之后，回他出去跟那个小妹儿俩去买鞋去了。
0: 嗯。
1: 回来了，后来之后他说那么久啊，开其实他说开玩笑，他说这那个哎。他俩生个孩子能怎么样？
0: 嗯，
1: 我就成心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跟他俩吵去，也没吵着啊，
0: 嗯、
1: 没吵着。
0: 嗯，
1: 我就把他埋在心里头了。
0: 嗯，
1: 埋在心里头了，就一宿没睡觉。
0: 啊、
1: 哦，第二天就不睡觉了。
0: 是当你面说的啊？
1: 在我面前说的呀。
0: 啊，当你面前说的，这些人是个虎玩意儿，但不是坏玩意儿，听懂没有？
1: 完了，后来之后就是没，我现在就坐在病根儿了，就。睡眠就相当不好了，
0: 嗯，
1: 怎么治也不行，怎么治也不行，
0: 嗯，
1: 现在我一想起来我就生气，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0: 嗯，你都上哪儿治过？
1: 啊？
0: 你都上哪儿治过？
1: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治啥？治失眠？
1: 没有，在四平治过。
0: 四平那个医院住过？
1: 住过，对。
0: 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一个月，好了，后来好了。
0: 住了一个月好了啊。
1: 啊，又犯了。
0: 那现在你家老头是管不管你了？
1: 管。
0: 老头还管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0了。
0: 孩子有没有能力管你们俩？
1: 有能力倒是有能力，但是他们在天津。
0: 那、啊、远是吧？啊，够不上、
1: 嗯、
0: 啊，
1: 够不上。
0: 那老头现在正常上班啊，还是说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那天天领你溜达溜达呀、啊？
1: 他是完了，我自己溜达，他不领我溜达。
0: 那他干啥去啊？
1: 他就搁家。看看书，看看报纸啥的
0: 啊！完，你自己出去溜达去？

这个大伙儿可能没听出来是吧？尤其最开始没听出来，当时我问着问着，大伙儿听出来了是吧？他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住院的啊，还是需要住院的。但是呢，可能是家里头就是他爱人也没时间了，或者说也已经被彻底磨的，就是你爱咋咋地，就这样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

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

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是患者朋友啊，这个不能算是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刚才那位，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实际上是患者朋友啊，患者朋友，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听他的行为，包括他语言的闪烁呀，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些描述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集中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能听出来的啊。您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出来的啊。为啥我一耳朵听出来，是因为我老了啊，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是吧？岁数大了一听不对劲儿，刚开始一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其实是需要沟通，需要关爱的。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患者一有病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说句实话，久病床前都无孝子啊，何况两口子。他现在你就说咱总讲，他抓着一个事儿，说他这个老爷们20年前说过某句话，那这说完那句话之后，这20年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没有用？没用。这20年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挣钱给他花呀，领他看病啊，抚养子女，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儿都没用。只有当时说那一句话是有用的，你就想这正常吗？所以说呢，这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啊，这个她丈夫可能也就已经是，哎呀，就是你爱咋咋地吧，可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来讲，爱咋咋地是不行的，她是该住院得住院，该治疗得治疗，要不然的话，她的这个遭罪是她自己真遭罪，她磨人也是真磨人啊，但她遭罪也是真遭罪，不是说她不是说有那样的。那个就是说的这就是坏，有的那个女的是属于坏，我就是要磨你啊，就是要磨你啊，就是其实她内心当中特别平坦啊，一点不遭罪啊，但是我磨你磨的让你遭罪，这个不是，这个是她有病，她真遭罪啊，她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还是得治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叫静观自在的这位朋友，说是能看到您发的，但是你得发主要内容啊，不能光发这一句话，光发这句话没啥大用啊。就是静观自在的朋友，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第一次关注这个公众号啊，最近一直在听，小时候经常听广播，比如某某台的某某节目，现在呢是用眼过度的时代，还是多听听广播好啊，尤其中小老师这种节目啊，非常感谢，感谢李虎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尤其有一些这个本来眼睛就不算太好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定要减少看手机，因为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它对眼睛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很亮，它是很亮的，你就想外边灯光那么亮，就是灯光和阳光那么亮，你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清楚，你想想它多亮，非常亮，然后呢眼球又它那个短视频嘛，它又是三秒钟五秒钟必然有一个高潮，必然有一个来吸掀你眼球的东西，所以说你眼睛一直长时间的关注屏幕必然产生疲劳啊。所以说呢，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的是对的，我也是愿意跟大家讲，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听广播，但是呢多用用耳朵啊，少用用眼睛，尤其是眼睛原来就不咋好的朋友啊，多用用耳朵少用用眼睛，这是可以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过

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相关的这个是测叫流行性调查或者什么一些社会调查吧，就是其实一直用眼睛看东西，一直用眼睛获取信息啊，不如用耳朵获取信息对于人的智力的提升啊。就是小孩爱听广播的，越爱听广播的越聪明，知道吗？啊，这个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完了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这个不现在看不作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是有这么一个，是有这样的，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是有这样的相关调查的啊，就是我们的耳朵听完之后，其实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建模，建完模之后，就是大脑的这种建模能力就非常强啊，就比方说谁会长什么样，听这声音会长什么样，非常强。但是你如果一直看手机，你脑的这种那个听声建模能力就逐渐消失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商的损失啊。

直播间呢，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呐、啊、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让你感觉到挺多年了，就憋屈的不行不行的啦，受不了啦，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无法这个释怀了，或者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一旦闲下来，一旦有时间了，马上就想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过大嘛。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开了啊，有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你不说开或者说自己没想开，这个事儿它一直就在，所以说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个实际上是犯不上的啊，这实际上犯不上的。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呢，可能给我们的身体上造成一些就是孬子出病来了啊，这一旦孬子出病来了，那你再回头想，我拥护这么个事儿，我现在整出这个病了，我犯不上啊，我犯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想不开，这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节目呢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跟谁说，或者说跟谁说都没法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跟别人说了，但是别觉得别人说的吧啊，都是哄着你说捧着你说，因为是拿你当那啥了啊，拿你当这个就是受助对象这么说，这就犯不上了啊，就是所以说说不痛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18年啊，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在您觉得啊，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在您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您觉得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我希望您呢能够知道还有一个朋友愿意和您交流啊，有一个好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啊，供您参考啊，也从内心当中最真心的是希望您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的精神头啊，包括人的感受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中小啊，这南方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啥叫孬子啊，我刚才说了个孬子，我说别孬子出病来啊。这个你咱这么说，这个孬子啊，孬子我跟你说，用普通话解释还不太好解释呢，它绝不仅仅是委屈的意思。孬子这个词儿就是东北话孬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咋解释呢？解释不清楚啊，解释不清楚啊，这个得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它里边包括了。

委屈，包括了后悔啊，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还包括这个啊长时间的啊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叫孬子啊。

所以说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可以啊，可以继续，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对这个 nozzle 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就东北话的 nozzle 啊，东北话的 nozzle。这个能不能一句话就解释出来啊？就是这个我自己想了想，这 nozzle 这个词儿绝不仅仅是一个词儿，就是一个比方说委屈啊，一直委屈或者怎么样的，都解释不了。这他就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啊，特别的贴切。但是具体怎么那个把它完全解释出来，解释不出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会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铁杆小米已经把他的解释发送上来了啊。什么是孬造？东北话名词解释，孬造指窝窝囊囊还委屈啊，窝窝囊囊还委屈，憋坏了内脏就叫孬造。

啊，是窝窝囊囊的委屈，窝窝囊囊的委屈，憋坏了内脏啊，就孬种啊。一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是哪年？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特别荣幸，有一次是做了一个就是微专访，就是那种就是微短剧的那种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这老兵91岁啊，但是头脑非常清醒啊，头脑非常清醒啊，他就用了这个“孬子”这个词儿了，给我乐的呢啊。啊，老人家除了讲这个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这些情况之外呢，他还讲了说的自己这个回到那个农村之后啊，就是因为回到家乡之后，他没受伤啊，他没受伤，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咱说咱就农业生产呗，农业生产，然后等上了岁数之后，他在村里头比较有威望，因为他是毕竟是老兵回来的嘛啊，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然后村里就选他当这个书记啊，就啊。选他当书记，他当书记当了20年，好像当了20年。他非常那什么的跟我说啊，说中晓，我当了20年的书记，我们村里一分钱账没差，啊，一分钱账都没差啊。那个就是咱们村虽然说的这个挣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就是账目都是公开的，你就查账啥毛没有。啊，我当了20年的书记，完他说当了20年书记岁数也大了，再说人家瞅我这样也来气啊，哎，就把我选下去了啊，把我整下去了啊，就是有人把我整下去了，就那意思啊。但实际上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大致是意思就是说他岁数也大了，然后人家不让他当书记，就换上新书记了。他说上来这小子就不是个玩意儿啊，不是个玩意儿啊，又贪又占的，到底是叫政府给抓起来了。这一查账，他给村里头造成了可不多少钱损失，我就忘了啊。完了，他自己还搂了可不多少钱，抓起来了，抓起来判了几年，放出来了，放出来没几年就孬子死了。完了，我这个。就是真的就很少，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儿，跟这个老人家聊完天之后，我就想起这个词儿了，后来我就经常用这个词儿了啊。真的就是91岁的老人家，那就是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头脑极其清晰啊，表述是极其的这个到位的啊，太不容易了。那真说的是时候真硬气啊，说中小我20年当了20年的村书记，我们村一分钱账都没差。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啊，非常骄傲。我觉得这老一辈军人的那种风采啊，这真的是就是你就看你没经历过这个人，当你跟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你这是。就是肃然起敬，真的是肃然起敬。尤其是当时还有一个情节啊，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就是有那种枪啊，就是那种就是枪的模型啊，就是领着老人家参观就抗美援朝的那些当时使的枪啊使的这个电报机啊，使的这个电话线呢，什么乱七八糟，有那么一个小展览啊。老爷子看着枪那个就高兴了，就直接拿起来了啊。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沉的，是那种枪的模型。大家一端，然后就是一架枪，那个感觉，哎呦天哪！就是你要知道，别看90岁了，人叫虎老雄风在呀。但这个老爷子拿起枪的那个感觉，那真是杀气腾腾。就是你不在身边，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91岁的老人家了。那真是一看，那真是上过战场啊，就经历过上过战场杀过人，或者说经历过生死的啊，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人，那个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说那次采访之后，真的我对这些老兵的那种敬意啊，这种敬意真是，原来的时候只是看资料啊，看宣传呐，这个你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老兵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对他们的敬意真的是，他只是千百万老兵中的一个呀，那种敬意真是从内心往外的这种尊敬啊！就尤其他一拿枪的那91岁老人家，马上目光变得极其锐利。
那个老人家是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那、啊、在战场上是拼过刺刀的，他胳膊上有个伤，那、啊、真是太了不起了。啊，正好啊，正好明天是建军节。啊，明天是建军节，那祝在这儿呢，也是借着我这时候真的是无心当中，就是突然之间讲到了这个老兵的故事啊，在这儿呢，就是也代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代表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考工作室啊，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在役的军人朋友们、退役的军人朋友们，包括所有的军人家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明天就过节了，祝大家节日愉快。

好的，这位朋友叫高哥，他说：“小哥呀，你好，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啊。”今年六月参加了高考，今年的5月21号通过节目，您向孩子送上了祝福。孩子啊，现在已经成功的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啊！谢谢您的祝福，祝小哥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节目长红。哎呀，这个太高兴了啊！这个太高兴了，这个人民大学是好大学呀，人民大学那可是好大学呀。咱们孩子。通过努力，这个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和所有听众朋友的祝福啊，其实真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啊，希望咱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这种美好的愿望是所有人都愿意的啊，都愿意给的啊。更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孩子真厉害啊，太呢了啊，太呢了啊。所以说祝福啊，祝贺祝贺啊，祝贺高哥家的王一宁啊，高哥家的王一宁这个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啊。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出色啊。这个大家不要到那个，不要有的时候网上就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网络上就所谓说的那种就是互联网后边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对吧？就是你要在网络上一看说的那个人均就是985，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985的录取率是百分之多少？哎，我那天看了0.几%吧，0.8%还是0.几%，反正非常非常低，其实是非常非常，100个孩子里头，一个都有时候可能都勾不上啊。这个就是不是孩子，100个考生还得是能念到高三的，有一些念不到高三的呢，对吧？所以说能考上985，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儿呢，向这个孩子啊，向这孩子表示祝贺，向家长也表示祝贺啊。好像是吧，那个我忘了那个有一个数据，就是985的录取率百分之零点几，好像是211的录取率是2%几啊，还是4%几，2%几好像是啊，就是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对，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得祝这个王一宁啊，祝王一宁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祝在这个我让王一宁啊，在这个祝王一宁在人民大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这个头部那几个学校排名吗？什么清北复交啊？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反正浙大总是往前挤啊，总是往前挤，这个大伙都知道啊，就是实力也确实强啊，实力也确实强啊，但是那个还比较认的是清北复交这样，当然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人民大学也是特别厉害的啊。

另外呢，就是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各个专业呀，有各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专业。比方说，北大特别厉害的，特别厉害的专业啊，北大有特别厉害的专业，清华也有属于自己特别厉害的专业。我别的我不太知道，我知道人大，人大啥呢？人大的法学啊，人大的法学专业特别厉害。这个人大法学的专业，你是清华也好，北大也好，人家这些啊，人家这些老教授啊，人家这些老教授们好像是不太服他们啊，不太服他们，甚至说的啊，就是不认为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好了，时光啊，时光给我发上来他查的数据了，是985大学是 1.5% 啊，211大学是 5% 啊。啊，这个数据咋我咋感觉跟我看那个数据不太一样呢啊？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百里挑一，非常非常难考啊！太好了，孩子们真的太优秀，现在孩子真厉害啊，真厉害啊！我们也祝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家里面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尤其咱们快手上叫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一个是考好大学啊，这个是非常顺利啊，事业非常顺利，第二发大财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跟我扣个一啊！谢谢大家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邓清文说的，老师啊，这个录取比例各省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他说的是全国的统一比例，好像是统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985和211的这个数据，再加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比例，好像是啊。但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好了，那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这个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
0: 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长白山站启动；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启幕；
0: 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18.5%。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一种必需的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吉林省商务厅、长白山管委会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长白山站启动，活动现场发放长白山盛夏惠民消费券，涵盖餐饮、住宿、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消费季期间，长白山将推出休闲游览、潮流玩乐、便民消费等特色活动。
1: 盛夏时节，各地花海相继进入最佳观赏期，长白山湿地花海、延吉公园荷塘、吉林市乌拉老街向阳花海轮番绽放，缤纷色彩铺满山野街巷。各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夏日特色文旅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花出游，亲近自然，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3: 这几天，长白山浅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湖面之上成片荇菜花铺展如金毯，随碧波荡漾，林间栈道两侧金光菊、百日菊、小雏菊等各色花卉高低错落，五彩斑斓，花期将持续数周，游客可漫步湿地栈道，穿行花海壁景之间，沉浸式感受山林湿地的清凉与诗意，定格夏日限定的自然风光。
4: 湿地配花海，走到花花草草的世界里面，我们身临其境，太漂亮了，总是想着多拍一些美照。
3: 和风送香，夏意

0: 悠然，在延吉人民公园，满池荷花悄然盛放，开启清雅夏日模式。连片碧叶层层叠叠铺满荷塘，粉嫩荷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清风拂过，荷香阵阵。不少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驻足荷塘边拍照打卡，尽享夏日荷塘独有的诗情画意。
1: 每年呢，我都来公园拍荷花。荷花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给人一种非常美丽漂亮的感觉。
0: 近日，辽源北部新区网红马鞭草花海完成体址升级，全新亮相。花海依托北部陈县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景区总面积达到 16.8 万平方米，新增大片马鞭草、向日葵、波斯菊等花卉，景观层次更加丰富。园区新建木栈道、草帽凉亭、景观小品等配套设施，慢行系统贯通花海，沉浸式游览体验全面提升。
2: 花海的面积广阔，视野开阔，设施特别贴心，不管是散步休闲还是拍照打卡，特别出片。
0: 古风配花海，乡村添新韵。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乌拉老街全新打造的向阳花海盛装绽放，近万株向日葵迎风挺立，金灿灿连片成海，与老街清代满族古建群落相融相应，勾勒出独具特色的夏日田园画卷。据了解，向阳花海景观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是乌拉老街提质升级、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重点项目。
3: 以花为媒，以景引流，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拉老街，感受满族民俗，传承本土文脉，同时深度联动老街古建观光、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业态，放大古街加花海文旅品牌优势，激活乡镇文旅经济活力。
4: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呢是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只有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5: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眼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的眼睛清亮舒服，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4: 今天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五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同时在四季南河西民大街安排展示、展销及系列特色活动，与主会场联动。展会期间增加净月大街沿线的公交轨道交通车次，设置3条停车场与展馆区接驳路线，提供3000多个停车泊位，供自驾观展人群免费泊车。
4: 第25届长春农博会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紧张的布展冲刺阶段，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与游览体验，确保展会布展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园区呢将实行临时全员闭园，闭园时间2026年8月7号至2026年8月13号，园区全面暂停对外开放。
5: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
6: 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近年来珲春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24小时通关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
7: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

0: 中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
1: 货物顺利通关，企业加速发展，离不开当地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验放时间大幅缩短。同时针对企业首次出口品类，组建跨境贸易服务专班，专人专岗全流程指导，助力企业快速拓展出口业务。出口班列频次从每周一次加密至两至三次，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市场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高效通关、优质服务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沿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
3: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呢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啊，我每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4: 所以呢，今天要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D维钙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会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退役军人求职考编享有哪些就业优待？2026年8月1号起实行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明确了退役军人就业方面多项法定优待。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学历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各地专门设置基层公务员岗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岗位也出台专项招录优待。曾经在机关、国企工作后入伍的，退役后可选择复职复工，待遇不低于单位同等条件人员。退役军人遇到招录单位拒不落实优待政策，可以向退役军人事故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

0: 压实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8月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该病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误以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突发呼吸性碱中毒如何自救？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3: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3: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活动呢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买都是148块钱的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里面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
0: 今天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会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碍于情面。

0: 在欠条担保人处签字确认，借款期限届满后，因老账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偿还借款，债权人将老张和大刘一并起诉至法院。大刘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了字，就要承担还款责任吗？
1: 大刘仅在对老张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2条第二款，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仅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也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其应按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向老张和大刘一并提起诉讼，大刘作为一般保证人，仅在对老张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2: 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吃饭就图个健康顺口不折腾，但是平时啊都有这样的烦恼，早上起来想吃口热乎乎的馅饼，却不想早起开火揉面做饭，凑合吃一口吧，胃里总觉得不舒服，中午晚上嘴馋的时候呢，就想吃一口香喷喷的馅饼解解馋，可是自己在家做实在是太麻烦，又得和面又得调馅，还要擀皮儿包馅儿，前前后后呢忙活大半天，费力气又费时间，最关键的是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馅饼呢口感还不一定好，要么呢是皮厚发硬，要么呢这个馅料味道不对哈。
0: 对，有的朋友说那就选择这个买着吃呗，但是大家又不放心外面这个小摊啊，店里的这个馅饼呢大多是油特别大啊，吃着这个腻嗓子，而且很多面皮又干又硬，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根本咬不动，馅料呢也不知道是用料好不好干不干净，花钱买还得吃着这个就还心里吃的不踏实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带了一款真正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大家可别小看这一款馅饼啊，它来头可是不小的，是正经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还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餐桌，是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2: 老扎家四代人呢传承手艺，100多年的老配方老工艺，每一张馅饼都是老师傅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真材实料，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面皮非常薄，薄得像纸一样，特别松软，上锅加热之后呢是又酥又软，就算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吃着也不费力。那馅料呢更是没得说，真正的很实在，一点也不糊弄人，每一张馅饼呢馅都塞得扎扎实实的，肉质都是非常好的肉质，吃着是鲜香不柴，再搭配青菜呀也特别的鲜香，一口咬下去汁水十足，润润的不发干，不油不腻，清清爽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越嚼越香，吃着呢也特别对胃口。
0: 咱们平时啊去线下门店买一张正宗的牛庄馅饼，少说也要7-8块，遇到饭点还要排队等待啊，又费时间又费钱。所以今天呢专门给叔叔阿姨争取到了美食福利，4种经典家常口味全都有，牛肉圆葱鲜香浓郁，牛肉三鲜料足味美，猪肉芹菜清爽解腻，猪肉酸菜地道开胃，都是大家爱吃的口味。这个福利套餐呢每种口味各6张，现在下单还直接再送2张，整整26张馅饼，原价170-180块钱啊，今天呢只要119，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划算得很。
2: 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包邮的，新鲜直达到家门口，放冰箱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上热乎的馅饼了，不用和面不用调馅，省时又干净，数量有限，一共只有50组，喜欢的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 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

0: 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

0: 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

0: 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蜂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9: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3: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9: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23。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成果密集落地，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关注吉林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打造县域乡村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2: 第25届

0: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举行。
1: 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 18.5%。
0: 吉安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整合资源，把生态和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实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

0: 日前，由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氟新奇败单抗注射液水剂获批上市。这款药物从粉剂升级到水剂后，无需复溶与配置就能直接注射，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痛风靶向药空白，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也取得积极进展，获批开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临床试验。去年底，企业自研品种金赛098已完成海外授权。今年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还有三款创新药进入临床一期。企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已启动，高质量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1: 截止2026年的7月呢，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的创新管线，已上市的产品呢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呢一类新药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0: 在集通集团2000余台数控设备、4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和100余台工业机器人同步发力，生产出的轮毂轴、转向节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在供应宝马、奔驰、丰田等知名车企的同时，还出口到欧洲。眼下，企业正加速推进总投资350亿元、占地500万平方米的集通产业园建设。园区集聚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业，未来将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2: 下设20个工业园，其中有8个是作为大模块，汽车的你像前悬挂系统、后悬挂系统、转向系统、自动系统这些，另外还有3个作为总成产品，我们可能做成整车。现在头七个工业园已经都投入使用了。
0: 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坚实，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故事同样精彩。今年4月，长光晨星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同时与国际高端相机品牌莱卡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影像级 CMOS 图像传感器，助力全球合作伙伴进行成像产品创新升级。以国际化资本平台为依托，企业紧抓工业成像市场需求持续上行的有利时机，在高端工业检测、锂电检测等重点领域拓展市场，整体出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3: 结合现有的财务数据的初步测算，公司在上半年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均实现了稳步增长。未来呢，公司持续坚持技术创新的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能扩充，提升核心竞争力。
0: 上半年，长春聚焦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等主导产业，实施市级重点研发计划，受理企业攻关项目95项，产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数量同比增长15%，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8%，主要创新指标稳定增长。以长春为引擎，不断释放的科创势能正加快转化为辐射全省的强劲动力。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吉林省立足县域地域特色、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跳出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向规模化种植、品质化升级、品牌化增值的现代产业转型。多点开花的特色种植产业正成为县域乡村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助力吉林品牌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眼下即将进入松塔采收季，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吉林宏悦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有序对松子破壳、色选、烘干等加工设备进行检修、调试与维护，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生产线运转效率，为大批量松果进场加工做好充足准备。
7: 我们家主要出口以欧美国家为主，再就国内一些个电商，破壳机有32台，如果要全负荷开，每天出成品应该在3吨到5吨成品。
6: 作为全球松子产业之都，梅河口市现有果仁加工企业303户，松子年加工原料量约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70%。果仁产业丰年产值达60多亿元，每年为农民创收1.8亿元左右。
8: 下一步呢，协会将继续凝聚各位企业家的力量，深耕松子深加工，擦亮吉林松子特色名片，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6: 在通化市，作为人参产业高端化布局的重点项目，

0: 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项目试运营以来，展现出极强的产业牵引能力。上半年，集团人参产业产值超过11亿元。
1: 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参的饮品类、固体饮料类大力发展，现在生产线的产能都饱和状态，满负荷生产。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人参产业做大做强。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蛟河市黄松店镇95%以上的农户参与食用菌相关产业，木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有效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就地致富。
2: 下一步，黄松店镇将持续围绕食用菌产业稳产能、优品种、强科技、招项目、沿链条、促循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
0: 唱好灵草戏，打好豆米牌。走进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盛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食玉米经过真空、速冻等多道工序加工，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3: 今年我们3期项目全面投产，日产能达到60万穗，年产能从1.5亿穗跃升至2.1亿穗。
0: 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成功培育打造了吉林长白山人参、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和100个区域公用品牌。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耕集字号农业品牌培育，建立了区域企业产品3级品牌梯度培育机制，打造了极品味道 VR 体验馆，线下指导企业在省外布局了体验店，组织企业参加域外的展会，精准对接全国的核心市场。
5: 738短评：立足县域，因地制宜，吉林将生态家底视为发展底气，以标准化锚定品质之基，以品牌化打开市场之门，田间小特产方能跨越山海。一亩特色田撑起一方致富天，一方沃土情孕育多元新生机。特色农业的蓬勃脉动不仅丰富了吉林农业产业格局，更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品牌赋能，黑土生金，让现代农业既有丰收的厚重底色，更有发展的鲜亮成色，稳稳托起乡亲们的致富梦。
6: 8月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市举行。据介绍，展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目前招商招展已经基本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7: 据介绍，本届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邀请到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农业展区面积增加1.3万平方米，扩大到4.9万平方米。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
8: 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
7: 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将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集字号好产品，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同时邀请李玉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此外，展会还将打造特色花卉园艺展区，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对接。
5: 近年来，镇赖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赖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期，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请听报道。
7: 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葛俊：
9: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7: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濑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濑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10: 质量非常好，就要大量的收购了。
7: 目前镇濑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镇濑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白龙：
10: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功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7: 据了解，镇濑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一个半月以上，至十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濑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请听报道。
0: 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近年来珲春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24小时通关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
11: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
0: 货物顺利通关，企业加速发展，离不开当地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验放时间大幅缩短。同时，针对企业首次出口品类，组建跨境贸易服务专班，专人专岗全流程指导，助力企业快速拓展出口业务。出口班列频次从每周一次加密至2至3次。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市场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高效通关、优质服务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
5: 抗战老兵辛杰年少时亲历家国危难，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从大别山敌后游击战场走来，到扎根长春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辛杰用70余载坚守，书写了一名老党员、革命老兵赤诚纯粹的红色答卷。请听报道。
7: 辛杰1930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45年5月，年仅15岁的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凄惨境遇，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奔赴大别山抗日游击战场。彼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大别山山高林密，环境恶劣，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从未停歇。年轻的辛杰没有丝毫畏惧，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游击队伍中坚毅果敢的巾帼战士。
13: 最深刻的这是抗日以后了，刘邓大军南下呀，我们这一支部队就是承担着这个任务，要打到长江以南，解放全中国。 我们那一批也就都十五六岁的孩子，大家都是不要命的，所有南下的这些人，那都是

0: 非常的勇敢。
1: 告别大别山战火硝烟，转战地方建设一线，军人本色依然镌刻在新杰身上。1953年响应国家建设号召，他辞别中原故土，奔赴长春，入职第一汽车制造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拓荒事业。1958年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台东风轿车、第一台红旗轿车试制攻坚，见证了国产轿车从图纸变为实车的历史性时刻。离开一汽之后，新杰依旧深耕吉林工业战线，数十年恪尽职守，战争年代淬炼出的不怕苦、敢担当的精神底色始终未曾改变。
0: 很值得，付出也是应该的。现在是蒸蒸日上啊，大家都看得见的，非常有希望，没有白付出。
2: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安段满目青翠，江风沁人，22度的清凉吸引八方游客。依托这条边境廊道，吉安整合生态、历史、城市、文旅资源，把生态与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请听报道。
3: 这里是国331吉安段，现在是上午9点，实时温度只有21度。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到了吉安第一件事不是看景点，而是先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一口气。吉安能留住人的可不只是一阵凉风。跟着镜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4: 专行国331吉安段，道路两侧林海苍翠，植被繁茂，区域林木覆盖率超八成，层层绿意筑起天然生态屏障，隔绝了盛夏燥热。国331全线贯通后，这条边境风景线将吉安的山水送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在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停车场上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游客们沿着木栈道穿行林间。
3: 走在五女峰的山路上，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看到什么，是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咱们去找个人聊聊。
5: 这城国道331开通之后，来往游客多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选购本地特产，道路通，人气旺，我们真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4: 从五女峰沿国331继续向东，便到了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好泰王碑斑驳的石面上，1600多年前的刻字依稀可辨。长寿王陵前，巨大的石条沉默地诉说着高沟犁王朝的过往。国331贯通后，越来越多的人专程为看这段历史而来。
6: 国道331开通之后呢，游客数量可以说大幅度的增加。很多游客呢会通过自驾游来到我们高沟犁景区进行参观，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4: 白天看古迹，晚上看什么？吉安的答案是大吉他主题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闻名的巨型吉他雕塑，如今成了吉安最年轻的文化地标，今年更是入选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夜市烟火升腾，边境小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7: 我们做生意也好起来了，现在我们都11、12点钟才往回收摊，可以说生意实在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
4: 一条边境大道串联山水文脉，承载民生希望。吉安以路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富民，深耕生态资源，做活边境经济，一步步将文旅发展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实效，持续擦亮国331吉林段文旅名片，为边疆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8: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盛夏时节，各地花海相继进入最佳观赏期。长白山湿地花海、延吉公园荷塘、吉林市乌拉老街向阳花海轮番绽放，缤纷色彩铺满山野街巷，各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夏日特色文旅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踏花出游，亲近自然，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9: 这几天，长白山金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湖面之上成片星

0: 菜花铺展如金毯，随碧波荡漾。林间栈道两侧，金光菊、百日菊、小雏菊等各色花卉高低错落，五彩斑斓。花期将持续数周，游客可漫步湿地栈道，穿行花海碧景之间，沉浸式感受山林湿地的清凉与诗意，定格夏日限定的自然风光。
1: 湿地配花海，走到花花草草的世界里面，我们身临其境，太漂亮了，总是想着多拍一些美照。
0: 和风送香，夏意悠然，在延吉人民公园，满池荷花悄然盛放，开启清雅夏日模式。连片碧叶层层叠叠铺满荷塘，粉嫩荷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清风拂过，荷香阵阵。不少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驻足荷塘边拍照打卡，尽享夏日荷塘独有的诗情画意。
2: 每年呢，我都来公园拍荷花。荷花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给人一种非常美丽漂亮的感觉。
0: 近日，辽源北部新区网红马鞭草花海完成题址升级，全新亮相。花海依托北部陈县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景区总面积达到 16.8 万平方米，新增大片马鞭草、向日葵、波斯菊等花卉，景观层次更加丰富。园区新建木栈道、草帽凉亭、景观小品等配套设施，慢行系统贯通花海，沉浸式游览体验全面提升。
3: 花海的面积广阔，视野开阔，设施特别贴心，不管是散步休闲还是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0: 古风配花海，乡村添新韵。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乌拉老街全新打造的向阳花海盛装绽放，近万株向日葵迎风挺立，金灿灿连片成海，与老街清代满族古建群落相融相应，勾勒出独具特色的夏日田园画卷。据了解，向阳花海景观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是乌拉老街提质升级、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重点项目。
4: 以花为媒，以景引流，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拉老街，感受满族民俗，传承本土文脉，同时深度联动老街古建观光、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业态，放大古街加花海文旅品牌优势，激活乡镇文旅经济活力。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如果汽车工业是一本书，长春就是它的序章。但今天呢，我们不翻书，我们拆解它，驱动它，重塑它。在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课堂，拆一台模型，拆开的不只是零件，是几代人对制造二字的敬畏。开一把实景赛车，轰鸣的不只是引擎，是这片黑土地上从未冷却的热血。走进那间藏着3000枚车标的殿堂，你看到的不是金属徽章，是百年工业美学的流变，是一个民族从奔跑到定义的倔强眼神。当你用 3D 打印亲手做出一枚车标，你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你成为了创造者。汽车文化从来不只是玻璃柜里的陈列，它是一双手与钢铁的对话，是图纸与道路的博弈，是每一次转动方向盘时人与机器之间微妙的信任与较量。一页序章见证峥嵘，万千后生奔赴远方，黑土地上的汽车梦想永远轰鸣向前。
6: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由吉林省商务厅、长白山管委会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省盛夏消夏季长白山站启动，活动现场发放长白山盛夏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消费季期间，长白山将推出休闲游览、潮流玩乐、便民消费等特色活动。第25届长春农博会筹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的布展冲刺阶段，布展期间，长春农博园内将开展高空作业、大型设备吊装、管线布设等施工作业，现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施工环境也将影响游园的观感。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与游览体验，确保展会布展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园区将实行临时全面闭园，闭园时间2026年8月7号到2026年8月13号。根据油价调价规则，国内加油站将在8月14号24时开启今年第16次油价调整。受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 0.18 元每升到 0.22 元每升。
7: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

0: 随心，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刚才在打开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小东一个举动让我忽然间明白了那天赵飞和周航在直播间蛐蛐咱们什么
0: 什么，
1: 就是天气预报的字儿这么大，上一档这主持人这怎么了，这是。然后我又忽然间想到，就是下一档的这个主持人永远都是蛐蛐上一档的这个主持人，比如说咱们会蛐蛐他们俩不开空调
0: 啊
1: 啊，这个过着什么
0: 老年生活，然后下一档就说
1: 五大蛐，
0: 他们把字儿弄那么大，他们已经老眼昏花，
1: 对，
0: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别人老呗
1: 啊，反正就是蛐蛐上一档主持人，
0: 我老我光荣。
1: 是字儿大看着舒服，不会串行是吧？
0: 这个比较保险，因为有时候小啊，你上下真的容易晃花了。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显示。

0: 湿气啊，就是横长特别横，不是横长特别长，
1: 它宽平。
0: 对，然后如果字儿小的话，就是特别密啊，容易念串。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我说怎么今早上觉得又这么潮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哇，最低气温24度啊！今天晚上会有那么一丝丝凉爽的感觉，
1: 昨天就稍微有一点凉爽了。
0: 哎，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或偏西风啊。今天已经是8月5号了，据说降温就在8月8号
1: 啊。
0: 咱们再坚持三天啊，再坚持三天。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这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说呢。
1: 啊，啥好事啊？别把我落下，赶快说。
0: 8月6号嘛。
1: 6号。
0: 嗯。
1: 那不就是明天吗？
0: 对呀、啊。
1: 咋的了？
0: 致敬戎装，守护安康，81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明天下午啊1点半，听好地点，在长春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啊。现场呢，咱们长春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多位专家会为现场的退役军人以及军嫂进行眼底筛查呀、骨密度测试啊、血糖啊、尿酸检测以及眼病、骨病的一对一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袭义诊送健康。明天下午1点半啊，不见不散。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说点值钱的话题吧。最近这有一个事儿啊，让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理财的，觉得有点开心了。2025年底啊，这个有好多银行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纷纷下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那么今年夏天啊，这类产品又开始限量回归了，线上额度快速认购啊，线下咨询在明显的增多。你看5年期的大额存单，限量回归20万起可以购买。就今天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我还真不太擅长，这个应该是可敬来说啊，就是你如果是手里有存款，有足够的存款，你会去买这个大额存单吗？就是存这个大额定期，
1: 就是假如我有20万，我会不会认购大额存单？我先有20万再说。
0: 我想说的也是，我不够啊，买一起。
1: 我觉得可以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您的闲钱
0: 都是怎么处置的？
1: 哎，存定期呀、啊，还是存理财呀、啊，还是买基金啦，还是炒股票啦，还是投资啦？
0: 我的闲钱都不够干这件事儿的，咋的？
1: 人家1000起存，现在理财
0: 啊，
1: 还有100起存的。你炒股票100股也可以买啊，你
0: 是
1: 买个3块钱的。
0: 就这些理财，我觉得应该降低一些门槛儿，让大家随手都可以操作。
1: 一万的可以，
0: 这样人就可以慢慢的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啊，你像这个微信和支付宝不都有那个什么零钱宝吗？就是零钱也给你寄活息，比活息高一点的。大家来聊啊，您手头的这些闲钱都是如何处置的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你看大熊也来告状了啊，说他俩还蛐蛐啊，就说赵飞和周航说他俩还蛐蛐听众大哥一早上吃红烧肉呢
0: 啊。
1: 啊，国富民祥更逗啊，说台里备俩显示器，老年组年轻组各一台，谁也不用去去谁了。
0: 不是，其实这个年轻老年啊，这个标准是很模糊的，边界很难界定。因为真老的人呢他又不认可，就是年轻的人呢又容易被误解，就是明明很年轻又说你老天巴地啊。
1: 你比如说小东和我们俩体格子肯定是年轻组的，就是空调我们能拉到最低，是吧？
0: 对啊。
1: 然后春秋的时候别人都大棉鞋穿上了，我还能穿露脚脖的鞋，那00后都跟我说姐你真年轻。
0: 所以我们在跟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1: 之间，他俩未必有我们大，
0: 实际上他本身就没我们大。但是我们经常说你，哎呀，这老年生活
1: 啊，一早上来就是不开空调，
0: 客气一点
1: 捂在一起。
0: 哎呦，你们真会养生。
1: 对对对，人家说不行，拨了盖漏风，不能开空调啊。
0: 你这说的不标准，拨了盖
1: 啊，咱不得模仿人家新闻播音员的这个语气吗？
0: 那是那样的，拨了盖儿。
1: 擎天柱来了啊，这个吃红烧肉那大哥来了。
0: 满嘴流油的来了
1: 啊！说今早上蛋包不是蛋包啊，是蛋包啊，蛋包火腿吐司三明治。哇，你这是网红款吧？是你们家的食品吗？还是在网上截图的呀？这么棒，
0: 明显人自己做的嘛。
1: 啊，真是好吃啊！
0: 羡慕吧？
1: 我需要一杯咖啡，此时此刻就是配这个。然后他说我的闲钱就是退休之后旅游了，别的什么都不参与，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干。那你退休之后旅游，现在你的闲钱不会就放在那儿吧？不用他再生钱吗？
0: 他到退休还有好久好久。
1: 对呀、
0: 啊，
1: 你但凡有个5000，你放在那儿，他不生钱啊？你不要再存个定期什么的，让他继续生宝宝吗？
0: 问题是有好多人说，我万一要是灭进去了怎么办呢？
1: 银行定期可以的。银行定期还是可以的，存个大银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也欢迎朋友们说一说您的闲钱都是如何理财的啊。那么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效果当然也在线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 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首先说说孩子的事儿啊。这个暑假里面啊，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长了，你看现在天热了，孩子都放暑假了，那上网的时间肯定会多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看剧啊、打游戏啊，那一定要小心，屏幕之后啊是有坑的。据半月谈报道，暑假期间网上专门针对青少年的福利游戏、刷单兼职、虚假理赔等诈骗可谓是不少，有家长损失数千甚至数万元，骗子甚至明目张胆的跟孩子说啊，你要不配合我转账，那我就报警抓你爸妈。
1: 哎呦，
0: 吓唬人呢！这是
1: 小学生、初中生，平时是忙于学习的，在假期适当的延长上网看剧、打游戏的时间，本身也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啊。大多数家长都能包容，但是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心里容易被拿捏，又让他们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对此，不能完全归咎于孩子，要求他们与网络、手机零接触。昨天，我姑娘的一个同学啊，我们碰到了，在一起玩，然后她妈妈就说她特别爱刷小红书上的短视频
0: 啊，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刷短视频，大数据都给你推什么呀？他说大数据知道我是小孩
0: 啊，
1: 都给我推那些卖小孩玩具的。哎呦，你就说啊，他已经被精准的锁定了。所以警方呢，现在提出5步建议啊，包括不贪利、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隐瞒，这是针对青少年开出的防诈良方，值得每一名中小学生谨记，作为安全上网的利器。而家长呢，也应该做好防护啊，既要管控支付权限，定期核查账单，也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关注孩子心理状态，做可信任的伙伴，避免孩子遇到困难只能焦虑

0: 好了，说完小孩子，我们再说说大孩子啊。目前这个高校啊，又多了一所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的学校，这是学生满满的福利啊。吉林大学啊，日前发文透露，咱们吉林大学说了说。党委学生工作部啊，联合后勤服务集团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啊、药品保存存放难题，全面提升住宿生活的幸福感，在全校所有学生公寓统一配置的便民设备，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安装调试，开学前就会逐步开放使用。那校方介绍说啊，这次配置的微波炉还有冰箱统一安置在各公寓门厅或者一站式社区，学校将定期开展巡检清洁维护检修工作，守护安全与公共环境卫生。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冰箱是为药品专属冷藏设备啊，仅供就是你只能在这存放需要低温保存的医药用品
1: 啊，比如说中药是吧？
0: 对，你让人代煎了中药，然后肯定不能一次就煎一袋儿，一煎就好几袋儿，
1: 止咳糖浆
0: 什么的，拎回来，你要低温保存，要不然这天可能第二天就变质了。
1: 哎，校方也有一个清理啊，一个是提醒大家寄存的时候你得标好名字，再有呢就是每周五会对冰箱进行全面的清理，逾期未取的药品将统一的去处置，那如需继续存放呢，可以在清理之后前往值班室重新登记审核通过，就可以再次寄存了。
0: 这个吉林大学并不是唯一的一所学校，你看这个宁波大学之前也说了，说想调理身体啊，遵医嘱开了需要冷藏存放的代煎中药，却只能在宿舍发愁，想囤几盒鲜奶补充营养，但是也没有办法保鲜，而非常难处理。那五月份啊，这个宁波大学也说了，说今年啊，宁大后勤将本部宿舍增设这个冷藏柜，列为2026年十项民生实事推进项目，来回应学生们的需求。四月份，学生社区服务中心积极协调，迅速行动，购置19台冷藏柜，通过统筹调剂，为本部宿舍楼配置了12台冷藏柜，同时为西区公寓更换了2台冷藏柜，并同步做好其他楼宇冷藏柜的损耗备用与调剂工作，确保每一份资源都合理使用。那么至此呢，学生社区冷藏柜实现了全覆盖。
1: 哎呦，现在的学生是真幸福啊！要空调有空调，要冷柜有冷柜。
0: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我现在是以学生心态来说这个事儿，我希望能再进一步，就是现在这个冰箱啊、冷柜啊，也不价钱成本也不是特别高啊，你要统一购买可能还会更便宜。让每个宿舍都配一个，这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样啊会更加安全一些。你比如说药品，我在那放，那万一要是学生拿错了呢？
1: 所以标好名字嘛，要标好名字。我觉得大学生不至于吧？
0: 不，难免会出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这都难说，对吧？所以这些隐患一定要杜绝。如果是本宿舍，这个概率就很低了。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位网红吧。就我们很少谈论网红啊，今天要聊的是很多年以前靠模仿老师走红网络的钟美美。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那么，就是当年啊，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有那么隐隐的一丝反感，我得承认。因为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是她算第一人吧，小孩模仿大人，然后又是男孩模仿女人，
0: 咱俩的感觉还真不一样。我第一次见到这孩子，我就觉得还行，挺好，但是也没有过多的，就是说去主观的评价，主动的去评价他，就觉得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出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是很正常的。
1: 他当时出现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那一批，后来呢就是他就模仿了，除了模仿老师，他又模仿了各行各业的人。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再看的时候，我就改变看法了，我就觉得这孩子真是个天才。
0: 但是我
1: 刻画的好细致。
0: 但是我当时最担心的是，这孩子容易被这样的情况冲淡了他的主业
1: 啊，就是怕他这一辈子真的就只干模仿，
0: 怕他长歪，
1: 模仿其他的女人为生，怕他的这个网红的人设。

0: 就这一辈子就是模仿了、啊、
1: 你看一个小男孩总学女生女气的，容易气质发生偏转，
0: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更高的这个层次嘛，一辈子就是靠模仿这些东西，我们就担心他被困在这样的境地里边、
1: 哎、
0: 毕竟他还小啊，
1: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啊，这孩子现在已经19了，
0: 六年了
1: 啊，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感觉让人特别羡慕，他高考的成绩也非常的好，
0: 哎，
1: 啊，即将去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校。那么在去学校之前，他干了一件让大家都瞠目结舌的事儿。
0: 嗯，
1: 哎，你看，19岁，在家里挑起了大梁，
0: 嗯，
1: 每个月能给他妈妈50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啊，跟主持人说我妈妈，你看她，心里不是很脆弱，别人一说这个说那个，她就容易难受。那我就觉得她喜欢什么，我就让她满足什么。喜欢车，我就给她买了一辆奔驰啊。然后我每个月给她5000块钱零花钱，然后她去找工作，她妈妈找工作屡屡受挫。她说你不用找工作了，现在我可以养你了，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多幸福啊！
0: 而且人家就是去国外读书。的这个每年300万的学费啊，也都是自己赚的。
1: 哎，
0: 所以像钟美美说的那样，自己还是很争气的。她说很多人看着我从小孩长大，我也按照他们理想中的那个更好的钟美美去前进去努力了、嗯、大家善待了我、哎、
1: 而且我还仔细观察了一下她这个访谈节目的视频，
0: 嗯，
1: 我首先担心的她的气质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比小时候长得还好看了，
0: 哎、嗯、
1: 更男子汉了，哎呦，一点不像我担心那样，你长期模仿女生，
0: 嗯，
1: 他的本身的气质很阳光很帅气的一个大男孩、
0: 嗯、说话也很有分寸啊、嗯、哎，我们真的为这样的优秀的孩子优秀的网红点赞。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是不是这个现在虽然天热，但是偶尔吹一下空调就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晚上睡觉总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哎，这个可能是需要补钙。但是有人不服气说，我天天吃钙片喝牛奶，我不能缺钙，我还晒太阳，一天晒40分钟呢。但是其实呢，可能钙确实在你的身体里滋生了，但是它没有留住，你需要有一把锁把它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推荐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能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没乱跑。您记好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现在是暑期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三效同补，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理财观念啊，大熊说闲钱儿花呀，哈哈，花出去的钱才是自己的哟。他说我大额存银行了，哎，就是问你这个存银行是买的定期吗？还是理财呀？还是买了基金啊？啊、嗯，他说小钱儿那就烧烤、火锅、打球、充电、看电影、吃串儿。啊，看八仙，陪孩子去四季南河动植物园旅游
1: 啊，
0: 这小钱也花了不少呢、
1: 你看人家大额存银行了、我的大额顿了
0: 顿了哎呦，那么大家的这个闲钱啊，这个存款都是怎么处置的呢？是存了定期，还是活期放着，还是买了理财啊？买了那种
1: 有点刺探人家隐私，
0: 就是买了那种带点风险的，就是不叫什么不保本的那种理财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如果您看东西越来越发花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电视画面啊，总觉得哎好像有一层雾，有点看不准成了。而且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光刺痛流泪，那你得重视啊，不能拖着，因为它只能越来越严重，不会变好的，所以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它，调理它，拖久了拖晚了再调理更遭罪，而且还要花更多的钱。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周年大庆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个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哦，再来看理财啊 ，Cerilian 说，老老实实的存定期啊，这样最把握了。但是你不会觉得定期变现太慢吗？我就属于有点激进型的那种。我会有一部分钱去找一个刺激。
0: 你是不安分的人。
1: 什么叫不安分？说明我这有理财的那个智商，我有财商。你夸我呀。
0: 我有点不敢说话。因为我在我们家属于一说到钱财、什么经济什么账目、我自动
1: 没有发言权，
0: 自动退避三舍、就是离得远远的，这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啊。那你的钱，
0: 我身上的所有钱，经我手的钱，只要够一个整数，一定上交。怎么处理是他的事儿。然后我要用钱，
1: 也不问结果。
0: 他要真是说像你说的理财、甚至有风险的理财，赔了我都不知道
1: 啊。反正
0: 赚了我也不知道，
1: 赔了也不是从我这儿拿的。
0: 我也不问。因为我真的是一听这些账目头就疼。
1: 哎，那我们期待大家的留言啊，接下来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如果您腰疼腿疼啊，脖子僵啊，这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后背发硬啊，还有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您试一试古王山铜锣活骨贴。为什么呢？现在有优惠啊，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抓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铜锣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哎，你看国富民祥大哥说大额的，就说理财啊，如果是大额的定期的，我是不会买的。他说20多年来我就是买理财，周期短，利息也基本准成，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而理财呢，周期短，船小好掉头啊。哎，你看人家这个理论啊，能够有效的规避风险。你就像昨天吧，啊，某一个地方有10家银行获批解散了，当然储户的利益是有后期的保障的啊。不过乍听起来那你还是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至少这些天你心里是没谱的，对不对？犯不上啊，小心行得万年船。短期理财是的啊，我非常灵活的那一部分钱是会买短期理财的啊。这个也给大家讲了一种理财的观念，我觉得大家可以消化理解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省心好吃的又实惠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这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过国宴餐桌的百年老字号。
0: 哎，真材实料，皮儿薄馅儿松啊，这个牙口不好的吃着也不费劲儿，馅料都是优质好肉，搭配的青菜也是特别新鲜，不油不腻，越嚼越香。4种经典家常口味，牛肉圆葱馅儿是鲜香浓郁，猪肉三鲜馅儿是味这个料足味美啊，猪肉芹菜清爽解腻，猪肉酸菜是地道开胃。福利套餐每种口味各6张，现在下单还直接再送2张，整整26张馅饼，原价170-180块钱啊，现在只要119，算下来1张才4块多钱。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冷冻保存，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吃上热热。

0: 乎乎的馅饼，省事又干净，一共就50组，喜欢的千万别错过。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最近这天啊，就是在咱们东北都觉得热得难受啊，真的是高温天儿。很多人呢，哎，特别渴的时候就大口大口的喝水。而最近呢，在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之后饮用了冰饮。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就处于了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0: 哎，这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一跑一跳满头大汗的时候，着急喝凉水都会被家长被老师训斥，说你这容易炸肺。现在真正科学的解释来了，这样做容易让血管剧烈收缩，导致如果你本身就有点血液粘稠啊，什么血脂高啊，就有可能血管堵塞发生痉挛，这就出现生命安全的威胁了。
1: 嗯，所以呢，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啊，不要这个动作幅度太大，包括起床，
0: 嗯，
1: 醒了之后噌的一下坐起来站起来都是有风险的啊，毕竟岁月不饶人嘛。
0: 该承认的就承认。
1: 哎，那么我们再来说啊，一个健康的理念就是冬病夏治。哎，伏天咱们多补氨糖。哎，冬天的时候呢，咱们的膝盖呀、关节就少遭罪啊。35岁之后呢，软骨是持续在损耗的，每天都要用吗？是吧？哎，所以呢，大家都要趁早的养护关节。推荐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呀比普通的产品哎高出去不少，因为人家是科学配比，有效的含量也更高。一粒儿呢就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硫酸钙三大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也碾压普通的产品，营养呢直接送到骨骼软骨的深处，你就不用再大把的去补钙了啊。
0: 哎，有四大好处啊，这个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够感受到，那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这四大好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你吃上几天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坚持吃，告别关节肿痛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非常的轻松。选氨糖千万别乱买啊，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专门申请了专属重磅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嗯，你看国富民祥大哥给东哥的这个评价啊，说男子汉大丈夫。在家大事绝对说了算，
0: 对，没错
1: 啊。这话一说，你看咱们下一档节目赵飞周航是不是都仰视？
0: 没错，
1: 仰视啊，
0: 就让他们仰视。
1: 后来小东又说了，
0: 我在家就是大事都得我说了算
1: 啊。
0: 但是
1: 你家有，你家
0: 从结婚到现在也没啥大事儿，反正
1: 就从来没说了算过。这是国务民想给你补的段子啊，
0: 你别着急，他没轮到我呢。
1: 对，这日子还有一辈子呢，慢慢过
0: 啊。
1: 嗯，好了，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啊，其实每天我们都觉得是大家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30分钟。
0: 嗯，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